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最近呢，我们看这天儿哈，这温度是忽上忽下，而且有的时候呢阴雨连绵，有的时候艳阳高照，温度呢真的是猫一天狗一天。我们说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可能我们要顺势而为，要顺势养生了。尤其是有一些慢病啊、疾病啊，我们说中医治胃病，那未来即将发生的一些问题，我们能不能去提早的发现一些苗头呢？如何来干预，做好我们的养生之法。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六园区中医院治胃病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朱玉坤主任。主任你好。
11: 主持人好。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我们的同事说，朱老师每一天的这个问诊量都达到60以上，那非常的辛苦。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的电波问诊了，是不是？
11: 嗯、
10: 这种方式对您来说是头一次吗？
11: 是头一次。
10: 头一次，感觉怎么样？
11: 还行，
10: 还行哈。所以今天朱老师来到这儿呢，我想也提前我们也做了预告了。那在我们的医院呢，也做了相关的预告，大家伙呢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问。我想到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中医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定是会有很多的中医的良方给大家出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问必答，大家遇到的问题那都可以向我们的老师来咨询。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而我们的同名官方视频号正在直播可听可见的广播，欢迎大家呢也通过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提出我们的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的开播不迷路。
1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呀，朱老师，就是顺势养生。那首先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时候养生的重点是什么呢？重在哪儿呢？
1: 现在是五月份到七月中旬，这个时段是咱说所谓的夏天。夏天的时候，实际上在那哈六经里边属于啥呢？少阳向火的少阳君火的时令，这个时令存在一个什么？

0: 什么问题呢？就是火大。
1: 火大，
0: 对，
1: 哪儿哪儿都有火，
0: 对，哪儿哪儿都有火，
1: 是不是？比如说肺有肺火，
0: 对，
1: 肝容易生肝火，
0: 对，
1: 还有呢，心有心火，
0: 对，在现在这是心火最大的时候，
1: 哦，
0: 所以今年呢，而且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啥？三个火都结在一起了，
1: 嗯，
0: 因为这20年是九子离火运嘛，
1: 嗯，
0: 它离火，它就当空，它就是这几年火就会本身就大。
1: 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你会莫名的就蹭的一下这个火就来了，
0: 对，就上来了。
1: 所以火我们说在这个咱们的身体当中表现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火跟气也就随时而生？
0: 对，你 火多了它就豪气呀，
1: 哦，
0: 所以壮火是实气的，你火大了自然而然就豪气。而且这个季节呢，像正好是三支气，三支气正好是啥呢？受印军火当令的时候，客气正好是受印军火。而今年三支气的主气是啥呢？少阳相火。
1: 太专业了，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实际上就是六经，实际上就是火。实际上少阳现火是啥？就当咱烧的一把火，就咱们搁柴火笼起了一把火。
1: 嗯，
0: 而受阴君火呢，就相当于当初水里含的一层火，实际上就相当于地心之火。
1: 嗯，
0: 它是一种液态的状态，它能将这个万物给化开。但是你想想，离火当空之后，然后你跟赶上三支气，然后那个军火它是水中的火，水开始沸腾，再加上一个什么状态呢？咱们说你火，然后大火又烧起来了，三个火结合在一起，今年就会偏重什么病呢？心脏病。
1: 所以心脏的这个问题就容易多一些。
0: 对，因为我在临床最近去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所以现在就是心脏出问题的人一定得注意，不能当小事。
1: 哦，
0: 有的人甚至就是一个乏力，
1: 嗯，
0: 就没的。
1: 所以就是说的挺吓人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重视自己的心脏的问题。
0: 对，重视。
1: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乏力，我们总是认为有什么春困、秋乏、夏打盹，还有睡不醒的春三月。
0: 对，
1: 就这里面都可能有一年四季有这种亚健康，有这种乏的感觉，无力的反应，包括一早上起来感觉到四肢无力、睡不醒的感觉。
0: 对，
1: 但是那您这么一说的话，特别在我们说今年的这个离火之年，那我们更应该关注自己乏的这个问题。
0: 对，乏的问题。实际上有的人乏力，有的人不当一回事，有的人说我就休息一下就好了，
1: 嗯，
0: 有的人你会休息好，但是如果你要是心脏出问题了，他的火要烧得太大了之后，他会好，但是他肯定还会起了。
1: 那乏力和心脏的表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就不能像以往似的，好像你休息休息就能缓过来。那据您的临床的这个经验，这个时间节点，或者是我们今年出现的心脏的哪些症状的时候，和我们的这个什么样的具体的乏力结合着看，我们就一定要给自己敲响这个警钟了呢？
0: 实际上有我们经常三个症状伴在一起，心悸、胸闷和乏力伴在一起。
1: 心悸、胸闷和乏力，
0: 对，
1: 哦，
0: 就是心慌。有的人就是直接乏力了，但他心脏肯定有不舒服。心脏有的人可能就胸着呀，稍稍有点闷。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就心慌，哎，我可能我就早晨起来了就觉得慌了，
1: 嗯，
0: 或者是我干点活了我就觉得慌了。然后同时伴着人的乏力，这样的人一定得注意。就是胸部有这种症状的人一定得注意。
1: 有这种压榨感，闷的难受。
0: 对，闷的难受的
1: 感觉。喘气有点费劲，甚至有喘了。
0: 对。
1: 是不是？这不能再当一个小事儿了。
0: 对，不能当小事儿，因为心脏没有小事儿。
1: 嗯。
0: 而且现在今年的那啥，心脏病有个特点，它不给你抢救的机会。
1: 这么吓人。
0: 不是，这个东西真得注意，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有一个，我有个患者。他去上四平治病，他治刚走出那个诊所，刚走到门口，夸就跪地下了。他媳妇儿说的，他媳妇儿在我那治病，他也在我那治，但他上四平那诊所去，也是去看病，然后他就去了，去了之后，他刚一迈步，然后就呱嗒就跪在地上了。他媳妇就发现，哎，是不是就摔倒了，跪下地上，夸就一低头，人就没了。
1: 就这么快，
0: 就这么快。
1: 但是其实我们说很多疾病它都会有一些提前的症状征兆信号的，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调治胃病，
0: 对
1: 未来之发生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提前发现，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关注到身体给到我们的这些信号。
0: 对，
1: 出现问题就是个大问题。
0: 对，
1: 那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是应该及早的发现呢？像您刚才说到了胸闷啊，心脏的慌啊，包括乏力啊，这些是一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也会给到我们一些信号呢？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大家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有哪些问题我们来一一回复。来，我们看一下说

0: 这个糖果说了，平时就是大热天的我也怕冷，像这个大夏天出汗怎么热都没事儿，一凉就不行了，尤其是大三伏天也是这种情况，想求老师给一个良方，就是怕冷，无论是天冷天热，这是什么情况呢？
1: 实际上大多都是阳虚，但实际上也有那啥，也有那啥，也有寒湿这个因素在里头。嗯，实际上我辩证，我喜欢用啥，用六经辩证。六经辩证里实际上它这个的状态有一种状态是因为寒水太过，实际大多数它都是寒，如果它这是在含了一层水，水要结冰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大多数人都说这个是肾阳虚或者心阳虚有，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要是把太阳的水化开了之后，心阳肾阳包括一些阳虚症状自动就会消除，实际跟万物是一样的。你想想咱大地结冰了，啥东西能开？你只有太阳升起来之后，
0: 地气变得暖
1: 了、
0: 哦、
1: 所以说咱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咱们北方有个特点，啥特点呢？就是你看天都我都热了，热的都受不了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冷。
0: 嗯，
1: 它为啥呢？前面讲过这个原因，它是因为啥？是因为地气是凉的。人在站在地上，人的脚是接触地，而底下是个涌泉穴，涌泉穴像是个泉眼。这个泉眼如果接触的是凉气，那人体就会导致水是凉的。那水凉，它就会循着啥？太阳那寒水，它就会让它更凉。更凉的时候，它就会耗伤人阳气，阳气耗多了，它就会出现那啥这个症状。但是这里边那有个虚的问题，虚的问题如果要是会摸脉能摸出来，但是实际正常咱们说了，阳虚的时候前提是啥？它一定有气虚，所以你一定有乏力，对不对？一定有困倦，对不对？一定甚至有的人一个沉重感，
0: 甚至这些人可能常年累月习惯于他的方式的饮食习惯。
1: 对对对，这些因素那都是这些因素造成的。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你把水化开了，就让它热乎点。最简单的方式，实际上咱底下涌泉穴，你让它怎么热？
0: 按摩它呗。
1: 对，按摩它搁啥？咋去按摩？
0: 那肯定是艾灸。
1: 对，艾灸可以，对不对？
0: 用手也
1: 可
0: 以吧？
1: 用手也可以。
0: 哎，有人说，那我没事踩一踩那个按摩垫，是不是也可以按一按我们的涌泉？
1: 也可以按
0: 涌泉，涌泉就像泉水涌出
1: 来
0: 的这个
1: 感觉，对，
0: 就像我们身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关。
1: 对，
0: 那其实你只要每天踩一踩这个，或者是你按一按它，有可能这个身体的热能的开关就给你打开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实际上刚才这个患者问了，说那我乏力我又恶寒，实际上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啥？晒太阳。
0: 晒太阳，
1: 对，日光浴。
0: 而且这是免费的，这个中医疗法，老天给的，
1: 老天给的。
0: 对，天暖和的时候，我们说要选一个时间给自己晒晒太阳。那选晒太阳的时间节点有没有呢？有人说了，那我就大中午的12点到1点的时候我去晒呗，最足的时候我就使劲晒一晒，一定是最好的。真的假的呢？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朱一坤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治胃病，如何养生，哪些方式是免费的，又是不花钱的，性价比最高的，咱不妨和老师共同来学习。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

办，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顺时养生调治胃病很重要，刚才这个问题呢也得到我们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的关注。晒太阳有没有学问呢？虽然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这个免费的养生的最大的能量场，但是是不是只要太阳出来了，或者它最炽烈的时间节点我晒就可以呢？
1: 实际不是的哈，不能晒得太过。现在有些人晒就是喜欢晒日光浴嘛，就把自己晒得秋实秋实的。但是在最热烈的时候，因为你知道那啥，阳光晒多了它是伤人的，伤皮肤的。实际伤皮肤你就伤表了嘛，你伤表实际它对太阳也是一种损伤。所以不可以过度的晒，就是你晒你可以在中午的时候晒，因为实际上太阳最热的时候肯定不是最中午。它一定在下午一点到两点，那
0: 下午我们记得小的时候就得到个信息说两点的这个是一天当中温度最高的时候。
1: 最高的时候，对，一般不是正午的时候，因为正午它在最上边，但是你偏一点点的时候，整个是地热是最升的时候，因为它地热也开始往上走了。你天气热那还没降到底，但是地热开始往上蒸腾，所以一定是那个点是最热的。因为咱们学物地理的时候就说过这个问题，它一定不是那还正中午的时候最热。你可以就是那还你不能出去太早，一般的人八点有的人就出去，没有必要。你就是九点到十点之间，下午呢你过了那两点之后三点左右你再出去晒一晒就行。但是绝对不可以像有的人是我穿衣服又是那啥，不可以。有的人为了美丽，就是因为为了美嘛，他就是那啥隔着啥晒，不可以。因为你晒完了之后是热乎，它只是起个热乎，但是太阳的功效没有达到，那你不如
0: 也就是说晒，首先它跟皮肤直接的接触才行，
1: 对，接触才行。
0: 你或者露俩胳膊，露露腿儿，
1: 对对对，
0: 啊，露露脚丫，这都算晒。
1: 对对对。
0: 但如果说你打着雨伞，戴着墨镜防晒，又把胳膊穿上这防晒服，其实它只是热乎
1: ，
0: 并起不到我们要的这种
1: 要的效果，要起不到那个效果。所以说人家有这日光浴这种，但他们晒的都得过了，有的人皮肤都晒坏了，那不就伤人了吗？
0: 前一段时间我还听朋友说呢，说也是因为晒太阳觉得是一种正常的养生，结果晒出了这个热伤风，
1: 对，
0: 过于热了。刚才老师提到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体表皮肤是最大的一个屏障的器官，
1: 你把它破坏
0: 了，当皮肤破坏之后，它的呼吸出现障碍的时候，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邪，所谓的邪它也是通过皮肤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了。
1: 对，
0: 而这种热有的时候热邪是更可怕的，
1: 更可怕，对，它更可怕的。那你想你破坏了之后，它第一层屏障你给破坏了，它直接就进里了。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遇到还有哪些的问题哈。这个叫做李雪说，说老师我就是天生的脾虚，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实际上脾虚分脾气虚和脾阳虚，实际上正常的时候那啥就注意啥饮食，因为那难经直接告诉你损其脾者干啥，调节饮食适其寒温，就饮食得适当，注意寒温得适当。你不可以就是饮食，有的人喜欢生冷凉辣都可以吃。
0: 所以老师您基本上就能判断出脾胃不好的人他一定是生冷凉辣，愿意吃刺激的，
1: 肯定是
0: 寒凉
1: 的。对，
0: 不妨这朋友跟我们互动一下是不是这样，老师猜的对不对哈？就是你的饮食是如果改变不了，可能你这个神仙来了都没有招。
1: 对，实际上脾胃的病是三分治七分在养，就是你要是什么，你要是饮食很适当，然后你养有些胃病可以养好，
0: 好多的胃病是可以养好
1: 的。
0: 这个胃病指的是胃来之病，治胃病的胃病，或者是你也可以治脾胃的，调理脾胃的一些病，这是完全可以的，
1: 完全可以的。
0: 所以您会给他出的是一些膳食养生方。
1: 膳食养生方实际上调脾胃的方子没有那么复杂，实际上就是咱所说的，你给家里有的人喜欢吃山药吧，你可以整点山药。
0: 山药养脾胃。
1: 对，山药养脾胃，然后你愿意放点枸杞子。枸杞子，然后你愿意放点啥冰糖在里头，放点冰糖，放点大枣都可以。
0: 大枣、冰糖、枸杞，
1: 对，
0: 这个山药可以熬粥，
1: 熬粥对，
0: 也可以做这个山药羹，
1: 对，
0: 都可以，是不是？
1: 但是冰糖不能单独用。
0: 哎，这个怎么个说法呢？什么叫冰糖不能单独用？
1: 冰糖实际冰糖实际它实现是个冰的特性，所以它有滋阴养肺的作用，它有一个凉性的在里头，所以它一定要跟什么 粥啊，你可以放粥里头，放粥里，粥本身是那啥，五谷是养的吗？你五谷放到五谷里，它见了它是一个养，然后你再加上它那个清，因为你养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有小火的人，他会上火，但是你加点那啥冰糖在里头，它可能它就调和了。
0: 哦，
1: 嗯，一是好喝了，另外它也调和了。
0: 我们喝冰糖结缘这么多年，有的朋友说从小我就已经吃过冰糖了，甚至有的人也说喝冰糖雪梨哈。然后家长比较讲究的话，也会熬一点粥啊，汤汤水水也会放一点冰糖，但是是不是您跟慧宇今天才了解呢？原来冰糖它在这个冰字上也是有自己的文章的，偏寒的，
1: 对，偏寒，
0: 所以它在和这个其他的食物综合的时候，一定是温热寒凉要互相的搭配的
1: 搭配着用，
0: 哦，这个很重要。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伙遇到的这个相关的问题。丽蓉说了说朱医生神医哈，还有人说的确呀，脾胃是靠养的，还有这个好朋友说老师说的特别的对，我就是愿意吃寒凉的食物。有朋友向您问了说窦性心律过速怎么调呢？老师，心跳平时跳的就是快呀。
1: 实际上窦性心律过速是啥问题呀？实际上就心的啥火太旺了。
0: 哎呀，又说到了这个火的问题了，是不是？
1: 就火太旺了。实际上灭火有很多人就是我清热泻火，甚至清热解毒。但是别人却忘了一个点，火是啥能灭火？
0: 水呀。
1: 水能灭火呀。
0: 对呀。
1: 添加水不就完了吗？你添水，它火不自动就灭了吗？
0: 那
1: 但是你火不能灭到底儿啊。
0: 哦。
1: 你要
0: 可是您说的添点水，难道就是我多喝水吗？
1: 不是不是，
0: 没有那么简单，
1: 没有那么简单。实际上是需要你把肾水给提上来。
0: 这是指的是肾的水。
1: 对，上面的火往下降，然后底下的水你得足了。你要是上面的火降下来之后，水不足，它不还是起来吗？
0: 我们说肾是主收纳的，
1: 对，
0: 它本身就收纳了很多的水。
1: 对，
0: 那我们得把这个水怎么调动出来呢？
1: 对，很简单，实际上，一会儿我给那啥出个小方，就是你可以。
0: 太好了，那给我们大家出个小方吧。
1: 出个小方，
0: 如果说真的也有一些心律过速的，窦性心律不齐的，或者心火旺的，总感觉烧心的，
1: 对，
0: 这个动不动就火冒三丈的，您给出一个这个调调肾水的这个小方。
1: 实际上就是淡竹叶，淡竹叶你愿意用个6颗或者5颗都行，然后再加一个泽泻，泽泻不能多放，因为泽泻久放了会伤人，泽泻你用个10颗8颗就行，因为你要养生嘛，你不是在治病。治病我绝对不会用这个量，另外一个加个白术，白术你可以多用点
0: 哦，
1: 然后再加个甘草，你可以，有的人说我火比较大，那么你可以生甘草多用点，一般的时候我把炙甘草也放里头，因为炙甘草是守津液的，它把津液守，它能守住津液，但是生甘草是啥？是清热的，所以说你火要特别大的人，很多人喜欢一上火就是黄连黄芩黄柏就上去，
0: 这个太细了，
1: 实际上
0: 太寒了，
1: 你就没有注意到一点，甘草是清热解毒的，生的甘草是清热解毒的，它虽然能清热解毒，但它不会太伤人，你如果你跟甘草配在一起，它还守津液，所以说这个小方你可以那啥，你可以搁茶叶里头没啥事泡着喝，
0: 泡着喝就可以去火，
1: 泡着喝就可以去火，
0: 只要我们说手心脚心愿意热，动不动就冒火的，动不动就情绪就来的，甚至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人，他都是火旺了，是不
1: 是？都
0: 是
1: 火旺，对，但是
0: 都可以用您这个小方吗？
1: 都可以一个小方往下引，但是您实际上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啥，做耳穴。
0: 耳穴这个好呀，我们经常说耳穴压豆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耳穴压豆可以。
0: 那您不妨教教我们吧。
1: 教教我，实际上你看耳尖这个部位，就在耳朵尖这个部位。
0: 我们自己都有啊，自己摸自己的耳尖来。怎么弄呢？
1: 最顶尖这个位置，你可以搁那啥耳穴压个豆也行。要是没啥事，你可以捏过捏过，
0: 或者拿个黄豆粒儿、大米粒儿
1: 捏过捏过，然后再在咱说耳屏这个部位。
0: 耳屏是指这个上边的大耳朵这个位置吗？
1: 就这个，就这骨头这个小包。
0: 啊啊啊！是我们的。

0: 个耳从眼儿外侧的这个叫耳屏，
1: 对，看这耳屏，耳屏嘛，再加上压过就像个屏风似的，能把耳
0: 朵
1: 挡住，
0: 堵耳朵，
1: 对，
0: 用耳屏来堵耳朵，堵多久啊，老师？
1: 你给他堵那哈，堵个三五分钟，然后一放，堵个三五分钟，
0: 就是
1: 每
0: 次都堵个三五分钟，然后再放开。
1: 对，然后你回头你压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里边嗡嗡嗡嗡响。就那种感觉，实际上它是啥东西？实际上是那是堵的时间长了，实际上你在它。

0: 你就会发现，那啥，有的人那啥，有的人心脏病，那高血压就开始往下降。
1: 这么神奇，那我这一下就堵个3分钟左右，请问一下，我的力度应该多大适中呢？
0: 不能太大劲，你太大劲了，堵那啥疼
1: 不能
0: 了。
1: 太使劲，老师您给我试一下，我大概就能感受到，
0: 堵上就行，这
1: 啊，轻轻
0: 样
1: 封上就可以，稍微给他一点力，然后你会感觉到听外面的声音闷闷的，
0: 闷闷的感觉，对，
1: 啊，不用太使劲，太使劲时间长了手也酸了，耳朵也木了，
0: 对，耳朵也木了，而且最主要是那啥，耳尖这部位实际上是它是啥？正好是离火的部位。
1: 哦，没事，揉一揉，按一按，就像我这样就可以，是不
0: 对，
1: 是？
0: 每年它离火的部位嘛，这几年的火，这几年的气运，它都适合这个部
1: 我
0: 位。
1: 们经常会听到离火，那这个离是离开的离，
0: 对，离开的
1: 火
0: 离，
1: 呢是火苗的
0: 火苗
1: 火，
0: 对。
1: 到底什么概念呢？
0: 实际上，这是就是中医的一个概念，中医的火，实际上它就是一种阳气。
1: 那说离火是让离开这个火吗？远离这个火的概念吗？
0: 不是，它是实际上是易经的一个概念。
1: 哦。所以，我们做的这些小动作，有的时候就是让我们降降火的最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不花钱的，又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高血压，血压升高，然后脾气暴，是不是？包括心率过速、窦性心律不齐、你的心火旺这样的一些人，咱们不妨都可以做一做，让老师也稍事休息。大家可以转转我们的朋友圈，有问题可以留在我们的视频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我们有问必答。那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馨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0: 王叔，李婶别管。
1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8: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
8: 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

0: 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5: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6: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5: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7: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顺势养生，调治胃病很重要。我们光说说调胃病养病啊，不是说一年四季就这一个方是不动的，要实时的更方换方调方，这个很重要。可能一个人的体质它也不是一年四季不变的，是不是？
10: 对，
9: 比如说这段时间可能我也这个感冒咳嗽了，那我的体质就会跟以前有所不同。
10: 对，
9: 那恢复之后又会有变化。
10: 对，
9: 那老师您自己会适当的给自己也会调理这些小方吗？
10: 有的时候也会，但是实际上它主要是实际上提养生养啥，养生不是说拿一张方子一吃到底，实际上养生跟哈五阴六气是明确连着的。你像咱三支气现在就是少阴君火，对不对？下一个那就太阴了，对不对？
9: 哦，
10: 那啥，你四支气就太阴湿土，那湿土的时候你可能你这方就需要调整。
9: 嗯，就到下一个节气的时候，
10: 下一个节气，对，你七月中旬之后，然后就进入下一个气的，
9: 那时候进入到伏天了。
10: 对，但是那时候就会、你会发现湿气，今年湿气必然重，因为四肢湿气是太阴湿土，那啥，太阴湿土在全，它的太阴湿土就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它的下半年的主气又是谁呀？阳明燥金，燥和湿肯定会打仗，因为它俩就是打仗的东西。但是湿那啥，你燥多了之后会把湿顶起来。但你湿多了它也会压制燥，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矛盾体，所以人会很难受。
9: 就像我们以前说的上焦火下焦寒的这样的体质，
10: 就有可能会出现，
9: 你就说不出来是冷还是热，就是一种很闹心的状态。
10: 对，特别闹心的状态、这时候你可能你就让人所说你的东西就要变一变、你可能就需要加祛湿的东西要多一些。
9: 嗯，比如说我知道的像这个薏米，
10: 对，
9: 利湿的，是不是？
10: 对，
9: 还有什么呢？
10: 你看吃小豆
9: 、
10: 吃小豆它有降火的、
9: 就是红豆呗，
10: 红豆，
9: 这指的是七月份之后了哈。
10: 对，
9: 哦，
10: 但是实际上你吃小豆，咱现在的用法是不对的。
9: 嗯，
10: 咱们现在就拿一捧红豆，要是吃小豆直接往里放，实际上吃小豆当归汤，它用的是啥？吃小豆发了芽之后，出芽的吃小豆、那才有作用。
9: 您这么说我就不太理解了。有人说豆子发芽了，那不都不能吃了吗？那怎么吃小豆还得让它发芽呢？是我们买了一斤赤小豆放在家里让它有意义的发芽吗？
10: 就是冒出个小枝枝来，不是说整个的发芽、
9: 哦、
10: 发芽。因为赤小豆当归散它就是用的是赤小豆的芽，
9: 所以我们去直接到药房买也可以买到，对吗？
10: 可以买到，但是你在家里泡那一两天，现在这个热天的泡一两天它就冒枝枝了嘛、
9: 嗯、
10: 就冒芽了，你最好用那个
9: 是有意识的让它冒个小芽，然后这个时候用。
10: 对，这时候用实际是效果最好的。
9: 那我能再追问一下为什么吗？
10: 实际上你想想，赤小豆它本身是个红色，
9: 嗯，
10: 对对
9: 对、啊、
10: 红色里边它为什么呢？哈，实际上木和火是啥关系？是木是生火的关系。
9: 对，
10: 那出了芽，芽出来之后它是谁的像？正好是木的像、嗯、
9: 哦，是木正好向上生发的一个状态。
10: 对，上升发的状态、
9: 哦、
10: 它破了土它就会把火怎么样
9: 给它压制住，
10: 压制住，对不对、
9: 哦、
10: 它多了，那它俩虽然是那啥相生的关系，你想想母亲它如果太实的话谁能压制它、
9: 嗯、
10: 一定是母亲或者儿子，他会听母、
9: 哦、
10: 他会听母亲的话或听儿子的话，但他不会听丈夫的话。
9: 嗯，
10: 这是个必然现象、
9: 嗯、
10: 所以儿子可能说一句话可能跟母亲会听、
9: 嗯、
10: 所以这样式呢他实际相当于儿子给他母亲下了一个制约。
9: 嗯，
10: 这样式呢他既起到了治疗作用，同时呢他还起了一个疏肝的作用。实际肝和心是整个走左路的，心风火相依嘛，它是风和火是连在一起的，
9: 嗯，
10: 它俩就一起调。有的很多人调心脏就特别喜欢就调心脏，实际他们就忘了一个点呢，风是从火化的，
9: 对，
10: 你把风气给它调顺了之后它火自然而就旺，因为你这水那火那见了风山之后它会越烧越旺，
9: 嗯，
10: 但你要是把风压下去之后它不就会火苗就会减慢。
9: 对，所以风向有影响我们的火向。
10: 对，风向
9: 这个是很重要的，
10: 重要的一点、
9: 哦、
10: 包括我们摸脉也是啊，你整个左脉不就是木生火的向吗、
9: 嗯、
10: 你整个这边摸的这一面就是木和火的关系，你现在木气太旺了那火必然就旺，那么我先降啥你得看抓主要矛盾，可能那风太大了我就把肝厥阴肝风给它那平息下去，它可能它就灭了。
9: 所以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时节火大容易有这个火旺的这个迹象，
10: 对，
9: 那我们就先把风给它压一压
10: 压压，
9: 还是体内的这个风在乱窜、啊、
10: 对，就风在
9: 窜的我们五脏六腑到处哪哪都着火。
10: 对，
9: 所以就有一些人就会出现了问题了，尤其心脏的问题会首当其冲、
10: 嗯、
9: 我们先把这个火苗给它压一压，尤其是风先压一压。
10: 对，
9: 而这个季节呢我们说北方的时节这个时候也是风多，也是一个春夏这个交替的时候、
10: 嗯、
9: 风一大干又燥、
10: 嗯、
9: 然后呢雨又来了又有点湿和寒，所以我们的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个季节就会显现了。
10: 对对对对、
9: 哦
10: 嗯、
9: 刚才我们老师给出的这个小方如果没有记住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回放，就是去火方、
10: 嗯、
9: 而且呢我们在这儿也提示一下大家伙啊，今天呢我们的官方微推也会把这个小方放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搜惠养生惠健康。另外呢近期我们也会出惠养生惠健康的这个官方的视频号，也会将老师的这个小方子多个角度多个方式来呈现，总之是为大家降降火、
10: 嗯、
9: 降好火了很多问题就会这个迎刃而解了，比如说肺火呀心火呀肝火呀，甚至这个口舌生疮口角这个肝的难受，
10: 对，
9: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这个迎刃而解。
1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9: 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待会儿还遇到哪些问题哈？这个叫做我们看一下，这个叫什么？胡小胡何仲，他说老师医术高超啊。还有这个柯环说了啊，这个老师是专家，慧宇是专家，谢谢我们朋友们的。还有小飞侠说这个朱大夫亲民谦和，学术精湛啊。粉忠实是您的忠实粉丝呢，还有谢谢大家此时此刻呢别忘记了再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好朋友学习到我们的养生之法。
7: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不少的朋友说了，说这个季节除了我们的养生茶，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可以喝一喝吃一吃，是不是？我们就在想哈，这个肯定有很多年轻的孩子，你要说一些养生茶好喝的行，不好喝的有的时候很难坚持。当然了，如果有一杯奶茶来了，你可能不用说它立马它就喝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医药食同源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想怎么让我们的这种调理的方法方式更科学，也更能够走进我们的百姓的心里，就是口味上也会有调整。
2: 对对对，
1: 接下来给大家出的这个汤，据说口味还不错。
2: 口味不错，对。
1: 您给说一说吧，老师。
2: 实际就咱们所说的酸梅汤。
1: 哦。酸梅汤那就很简单了呗，是我们买点酸梅然后熬吗，还是怎么做呢？
2: 不是，它是很多好几个药的组成。
1: 不是单方的，是多方的。
2: 多方，对。
1: 那大家记好啊，现在就敲黑板了，然后可以录音可以录视频，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哪几方。
2: 哪几方，实际上就是那个乌梅，醋乌梅，最好买醋乌梅。
1: 这还有醋乌梅？
2: 对。
1: 哪个醋呀？
2: 就是咱喝那个陈醋的醋。
1: 还有这种乌梅？
2: 对，现在乌梅基本都是基本医院都用的，
1: 偏酸一点，
2: 偏酸一些
1: 啊，就要醋乌梅。
2: 醋乌梅，然后山楂，
1: 山楂也是酸的。
2: 对，山楂也是酸的。你再加玫瑰花，
1: 玫瑰花这个不是啥特别好闻，但是味道还是能接受，
2: 能接受
1: 啊，
2: 中和嘛，
1: 对，
2: 色儿好看呢。
1: 好，对，颜色好看，
2: 颜色好看，对。然后再加个陈皮，
1: 陈皮，
2: 甘草，
1: 甘草。
2: 但是最后一个药那就得调。
1: 嗯，
2: 我这你像现在这个季节，也就三支气，这个季节我喜欢用啥？用滑石。
1: 嗯，
2: 用滑石，加一个
1: 我们说的滑石粉的那个
2: 滑
1: 石，
2: 对，滑石粉也行。
1: 为什么会加这味药呢？
2: 实际上这不是那啥硬了，因为滑石有啥作用？第一个是清热，
1: 清热的，
2: 利尿，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它还有个啥？它特点，它也属实力药。
1: 嗯，
2: 对，实力药本身水，我把实力药都作为啥东西？水的精华。
1: 嗯。
2: 就它凝固了之后它一定治火。
1: 哦。
2: 所以说我基本我就这么用。实际上你回头会发现，然后最后再加点冰糖，因为为了合味嘛。
1: 嗯。
2: 嗯。最后你会发现这个药很好喝，实际就能所说的酸梅汤。网上也能找着。网上找着呢大同小异。但是它中间需要调。你像咱现在可以加滑石，你等到四肢气你就不能加滑石了，你可能就得调药。
1: 你看这个方我们就用这几个月，不要把它当做这个一年四季一直要用的这个方。
2: 对，一直要用的方。现在
1: 所以老师看来您得每个季节来一来，是不是？不同的季节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不同的季节的这个方是不一样的，千万不要拿一个方给它一直用。
2: 对，
1: 这它不是一劳永逸的。
2: 中医讲究那是那啥嘛，整体论，那啥整
1: 体很重要，
2: 观念，然后辩证论治嘛。所以说这个辩证，实际上你任何一个方子，包括理疗啊，包括咱所说的养生，都需要辩证论治。
1: 所以这个叫真正的酸梅方。
2: 嗯，
1: 里面呢用的是这个叫做醋乌梅，
2: 醋乌梅
1: 又有山楂，又有陈皮啊，还有滑石。
2: 对，
1: 滑石到这个一般的中医药馆就可以，是不是？
2: 对，中医药馆都有，
1: 中药房就可以。
2: 都有。
1: 那这个具体的量呢？
2: 量实际上我乌梅我一般我可以用24，
1: 多少？
2: 24克。
1: 24克，这个剂量了，大家伙可以记好。乌梅是醋乌梅，用24克。
2: 对，然后那个山楂你可以用15克。
1: 15克，
2: 玫瑰花，玫瑰花不用用那么多，玫瑰花是3克到5克之间都行，3克5克都行。
1: 主要是借借它的这个样子好看。
2: 实际上花类本身它就可以干啥？
1: 调心。
2: 所有的花不是，所有的花都可以有，都有一个作用。
1: 看着好看呢，
2: 不是看着好看，都可以疏肝，
1: 都可以疏肝。
2: 对呀、它是一个木散开的状态，因为木是啥特性？它就是伸展的特性，它正好应了这个象，
1: 让我们整个身体有淤结的地方，让它整个
2: 打开。对、
1: 打开很重要。
2: 实际上，你开的这过程，这不就是一个开放
1: 是
2: 的过程？对、它由一个包，你想你长肿瘤也好，结也好，实际上不就一个包吗？这个包如果散开，它不就没了吗？实际是一个象
1: 施展开，
2: 对，
1: 这个很重要。然后呢，
2: 陈皮再加点陈皮，陈皮不用加多，3克就行。然后再加炙甘草，炙甘草5克。 然后滑石你看你自己火大还是不大。如果说我这段时间我特别上火，我火特别大，我又拿眼睛也起刺目糊了，我嘴也发干了，我大便也干了，那么滑石你就多用点。如果说我没那么大火，甚至我有点脾胃虚寒的状态，那么你就给他用个3克5克，如果化石大你可以用30克都没问题。
1: 这就可以了。您那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些各

0: 不同的棵树，它是几日量呢？还是我就是这一日量是几人份呢？
1: 你可以啊，就是熬酸梅汤不能像咱熬汤药那么熬，就是你搁那个锅里就咕嘟去呗，你愿多咕嘟就多咕嘟一会儿，多咕嘟点，你愿是说我喜欢喝浓一点，你就多拿浓一点。
0: 比较随心所欲一点，
1: 对，不一定非常。
0: 然后特别是冰糖的这个量，如果你本身血糖高，你就别放了，
1: 就别放了，对。
0: 如果血糖没有啥问题，你自己可以调调口感口味就行了。这一些呢，我们觉得就可以稍微随意了，并不那么严格。但是呢，这个季节是可以配合我们刚才说的，另一个这个茶饮，
1: 对，
0: 是可以
1: 和它一起的。对，你可以泡着喝。这个呢，你可以说我当饮料是喝。就另外，你要是平时你要喜欢喝饮料，你不如喝它了。
0: 哎，尤其是家长哈，不妨给孩子呢每一天也备一点，然后放在我们的这个小保温杯当中。
1: 对，
0: 要比我们孩子喝那些奶茶呀、饮料啊，
1: 那肯定要健康多了。
0: 那肯定要好多倍，
1: 好
0: 多倍哈。
1: 对。
0: 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您都记住了吗？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让我们的朱一坤老师给您以良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风华正茂说了，朱老师医德高尚，医术精湛，针灸技术也很强呢。今天带针了吗？
1: 没带。
0: 没带啊，下回我们带针来哈。还有呢，这个是阿丹说了，朱大夫看得特别的好，小青说还特别的亲和。还有朋友说了，说有必要也请朱老师给答疑，说现在中医乱象啊，能遇到老师呢是有福报的人，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呢遇到的问题可以让老师给您以良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立伤骨，酒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3: 二十四

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

0: 养生啊，真的是从我做起哈，从此刻做起才叫养生，而不是说想起来了就养一养生应该是从日常。老师，您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一日三餐各方面的管理是不是也都非常的严苛呢？
1: 还行吧，也不是特别严苛，但是能稍微注意一些。
0: 嗯，
1: 实际上有的时候是正常所说的，你开春了，开春了肝气旺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最应该吃什么东西，得看你这个火大不大。如果火大，你可能就需要吃一些啥酸类的和苦味的药，你像是苦瓜啦，
0: 就偏苦一点的可以泄泄火。
1: 对，跟苦瓜。
0: 那我追问个问题啊，比如说我愿意喝咖啡，喝苦咖啡算不算也是泄火的过程呢？
1: 也算，但是实际上苦咖啡它有一个问题，它会提升你神经的性温度，实际提升神经的性温度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它会出现一个耗的状态在里头。
0: 会比较耗我们的内耗的。
1: 对，它就实际上它所以能让你精神，它不就是提升，就是把整个人体的气提起来了吗？所以人才能精神。
0: 所以在我们用咖啡的量上，我们要注意一下。虽然它也是偏苦，但总比我们喝甜的可能更适合。
1: 更适合一些，对。但是如果你要是本身就是肝气虚，就像这个春天的时候，我就天天没劲儿。当初你除了调脾胃之外，你就需要吃点啥东西，辣的东西
0: 的啊，辣的
1: 辣的东西，但是不能太辣。
0: 适当的就可以，
1: 适当就可以。
0: 有人听完之后，哎呀，那好了，我这无辣不欢的哈，本身就愿意吃辣，但是也要注意辣有的时候生火。
1: 对，辣生火。对，但是因为你虚嘛，你现在是虚，肝气往下就升不起来，那么你用辛味药，它就会往上提一提。它随着它的升腾，你会发现你乏力解决了。实际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桂枝汤嘛。
0: 桂枝汤。
1: 对，桂枝汤它不就是这么一张方吗？实际我特别喜欢用桂枝汤，因为桂枝汤的生发之性很强，它是调和营卫的一张方子嘛。你把它用好了之后，你会都会发现，我有很多人觉得乏力了，觉得那啥困倦。

0: 看了，我只要用这张方，我稍微动一动，它就会缓解。所以说，像有些人，有的人拿着那啥是吃，会吃辣椒，吃这个，实际上没有必要。就上那药店，咱们所说的，咱们那个那啥，食物的地方不有那个那啥吗？就是那个，就是那咱所说那个肉桂那个末，
1: 啊，我们吃那个佐料里面，你炖肉都会有肉桂，是不
0: 对，
1: 是？那其实我们就多放一点肉桂就行了
0: 多
1: 呗。
0: 放一点肉桂，对，
1: 你
0: 那就
1: 一
0: 行。
1: 周个这个7天的餐食当中，你放个有个3天4天的，
0: 4天就行，不能天天放，
1: 哦，不能天
0: 天天
1: 天
0: 放我们
1: 弄。
0: 那可上火了
1: 所
0: 嘛。
1: 以桂枝汤里面肉桂就是这个调料里面的
0: 对
1: 肉
0: 对，它
1: 桂。
0: 那正好它提升整个左路的那肝气嘛，而且
1: 哦。
0: 它把心气也能提升下来。
1: 你看看，其实我们说都在于我们的一餐一饮当中。你懂得点中医，你就能把你的调料用明白，就能把你的餐食用明白。吃着吃着，你发现就养生了，
0: 对，
1: 就这么简
0: 就这
1: 单。
0: 么简单。对，你看入夏了，入夏的时候，咱们说你多吃啥？还是苦，对不对？它是苦，是泻心的。但是如果你要是那啥心气虚呢，心阴不足呢，那你就不能吃过苦。那过苦你会把他心气就会泄没。
1: 明
0: 这
1: 白
0: 时
1: 了。
0: 候你就会吃啥？说吃点咸味的药，你要是吃点什么海带了，对不
1: 所以有的时候过苦呢，是好我们的这个心的
0: 对？
1: 心血。当你的疲惫不堪的时候，说明你苦吃太多了，
0: 对，对，
1: 你也该吃点甜了，该来
0: 对，
1: 点这个其他的了。我听明白了，有的时候都要有度，
0: 对，都有度。
1: 因为过犹不及，任何的养生都要讲究适度。我们身体的水火平衡了，我们才能够更加的舒服，
0: 舒服，对。
1: 才能更加好的去工作、学习和生活。有人说了，有必要一年四季请到我们的朱老师啊？这个可以有哈，这个必须有。所以一年四季的养生呢，我们就请老师来和我们把把关。大家伙呢，也平常多注意自己的养生之法。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我们的朱老师，辛苦老师，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了，初审会与复审周围，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5: 二十四。

冬雪雪冬，想大海。

0: 行问讯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初夏时节，农事渐忙，同时也是居家养生调理的好时候。那么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提醒我们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养成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定期监测身体状况，为健康筑牢防线。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资讯全省共享，
23: 服务链接城乡，
22: 快捷三农资讯，
23: 实用服务信息，
22: 丰富社会新闻，
23: 鲜明评论观点。
22: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0: 乡音九七六，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最近话题5种优质碳水能减少全身炎症登上了微博热搜，全谷物、薯类、杂豆、特定蔬菜和水果这5类优质碳水，通过稳定血糖、调节肠道菌群和抑制炎症因子等机制，能够有效降低全身炎症水平。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平时偏爱哪一类优质碳水食材当做日常的主食呢？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为20到29度，最低温度10度到16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2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德惠稻鱼共生模式，惠就丰收新图景。海关助力吉林特色农产品顺利出口海外，单次核查缩至1小时，海关远程视频核查改革落地吉林。九七六编辑在线为您点评，桥批出圈，藏着传统文化新生的巧劲儿。日前东北超激情启幕，长春延边首场双双战平。5月23号，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月行向北，畅享春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德惠市岔路。
0: 眼下正是我省水稻插秧的黄金期，德惠市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大力推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种养模式，让黑土地迸发出新活力。
2: 岔路口镇吉林省河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稻鱼综合种养项目的水田地块，5台水稻插秧机正有序进行插秧作业。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公司共流转土地1200亩，全部采用稻鱼综合种养模式。
3: 从21年开始了进行这个稻鱼综合种养，现在是养小龙虾，还有大眼幼体，还有扣蟹。跟单一种植相比吧，每亩地目前能多收入400元左右。
2: 从单一种稻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稻鱼种养模式，德惠市依托松花江、木石河、得天独厚的灌溉条件，坚持稳粮兴鱼、有序发展、绿色生态、富民增收的发展思路，形成稻鱼土良性循环。稻鱼共生模式可减少农药使用量30%以上，减少化肥施用量20%以上。
7: 产出的蟹田米、虾田米达到绿色有机标准，成为较子小的特色品牌。目前全镇已发展稻鱼种养面积3.2万亩，培育稻米加工企业36家。
2: 作为吉林省5个稻鱼综合种养整市推进示范区之一，德惠市现已形成稻田养蟹、养鱼、养虾、鱼蟹混养、虾蟹混养5种模式有机融合的发展格局，培育蟹小七、前稻家等12个稻田米品牌获绿色有机食品认证，为德惠大米品牌矩阵注入新活力。
22: 快捷的三农资讯，
23: 实用的服务信息，
22: 链接城乡，
23: 全省共享。
22: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全谷物、薯类、杂豆、特定蔬菜和水果这5类优质碳水中，您偏爱哪一类食材当做日常的主食呢？微信平台林佳说了，平时啊爱吃红薯，蒸着吃顶饱还好吃。大鲤鱼说了，经常煮燕麦糙米，拿这个当主食。苏晓说了，喜欢豆子，做饭的时候呢会放一些进去。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一批来自长白山的蓝莓果干顺利走出海外。这份出海订单的背后，藏着一套让企业省心省力的通关新解法。请听报道。
4: 吉林百山食品有限公司是白山市小微农食加工企业，一直想开拓海外市场，但面对复杂的出口流程、严格的国际食品标准，一度无从下手。了解企业难题后，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主动上门对接，安排业务骨干一对一靠前指导，通过一次性告知、一站式辅导，助力企业快速搭建合规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备案周期压缩30%。
6: 海关给咱开设了首次出口专窗，从资质准备、合规管理到通关放行，都一路顺畅，省心省力，实实在在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也打开了海外销路。
4: 为了让通关环节提速增效，白山海关推行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大力推广证书云签发模式，提前审单，快速出证，实现货物即报即放。今年一季度，白山市食品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17.9%和7.2%。
8: 白山海关将持续深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不断优化通关便利举措，畅通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贸通道，让更多长白山生态好物走出深山，远销海外。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海关远程视频核查改革在吉林落地，将带动我省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请听详细报道。
4: 日前，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官员通过远程视频核查模式，顺利完成对抚松千秋牧业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的核查作业。相较于传统核查模式，需官员实地赴厂区逐点查仓库、逐项核台账的繁琐流程，白山海关依托智慧海关建设成果简化流程。核查前期，企业通过电子邮件提交库存数据申报表、电子台账等资料。核查当日，海关官员借助实时音视频连线，直连企业生产车间、原料库、成品库等关键作业区域，在线核验出境产品生产加工监管情况、防疫措施落实成效及厂区合规管控情况，同步调阅质量管理档案、生产记录等资料，单次核查作业压缩至1小时之内。
8: 从面对面到平对平，迎检时间成本压缩70%以上。节省下的时间与人力成本成为我们开拓海外市场的有力支撑。今年我们公司出口额同比增长54.07%。
24: 此次远程核查严格落实海关总署工作要求，在为企业减负增效同时，始终坚守监管标准不降低、核查作业内容不减少、执法尺度不放松。
4: 下一步，白山海关将扎实推进育新强优、春风惠企专项行动，稳步扩大远程视频核查适用范围，推动更多信用良好、管理规范的外贸企业享受智慧监管红利。
9: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23: 真情传递，
9: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23: 纵横城乡，
9: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微信平台上周宇说了，没事吃点新鲜水果呗，解馋还能补充碳水。芳华似锦说了，我家呀一日三餐蔬菜呀、各种杂粮啊都少不了。郑浩说了，红薯粗粮换着花样做，红薯发糕啊，或者是红薯饼啊，天天吃也不会觉得腻。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22: 976编辑在线。
0: 近日，一部低成本无明星班底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一纸桥批跨越山海的情谊打动了无数观众。伴随着电影走红，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的老街上桥信带写的小摊儿也成为年轻人体验历史的热门打卡点，沉寂百年的世界记忆遗产桥批文化重新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所谓桥坯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稀罕物，就是当年下南洋。

0: 谋生的乡亲寄给家里的平安信和汇款单。这股侨批热不光是电影带火的热闹，更藏着传统物件活化的巧劲儿。侨批扎根侨乡，连着乡村，牵挂着乡亲，只用一个个朴素的故事，就让文化遗产活在了当下。泉州借电影热度，顺势推出侨批展示矩阵，让边缘化的代写摊变成了文化打卡点，快速实现文化 IP 向文旅资源转化，为传统文化开发提供借鉴。说到底，不管是侨批还是乡村里的老手艺老传统，从来都不是博物馆里的老古董。只要找对路子，用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活化利用，就能让老味道焕发出新生机，既守住文化根脉，也为乡村振兴添上一把力。
1: 976每日关注。
2: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资金已超过3.6万亿美元。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1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号，电影《写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15开局之年，吉林向心而行，促进创新成果与制造业优势紧密结合，为支撑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4月14号12时03分，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邮储银行号卫星吉星高分 07A02 星、吉星高分 07A04 星共8颗卫星，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吉林1号卫星工程的第35次发射。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张小磊：
5: 2026年呢，我们要坚持这个遥感应用加通信制造双轮驱动的战略。首先呢，我们是要拓展这个应用场景，深挖遥感数据应用的这个深度极限。再有呢，我们就要建设通信卫星智能化总转产线，提升呢通信卫星的制造的产能，为呢后续承接用大规模的国家级的星座建设夯实基础。
4: 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星光智谷产业园区里，科研攻关与生产作业同步推进。该园区已建成投用4个园中园，170户光电企业集聚发展，产业规模近300亿元，吸引2200多名光电专业人才扎根。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张威：
6: 我们聚焦半导体、西模式等主导产业，依托光机所、极光实验室、Light 中心等高端科创平台，靶向引进高端人才和技能人才，充分发挥产业和企业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强市场作用。
4: 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具身智能产业正持续激发着吉林创新、创业、创造的活力。 在长春新区，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已建成全国首个仿生机器人人工智能加多生态融合示范平台。在这里，具身智能机器人已在文旅服务等多个领域实现岗前培训。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技术官赵迪：
7: 目前我们创新中心主要还是一方面在运营这个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应用示范基地，向吉林省人民展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一些具体应用场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在从事具身智能机器人相关的研发工作，包括人形机器人，包括四足机器人，以及围绕这些机器人相关的运控算法和应用场景落地。
4: 2025年，吉林省内转化科技成果增长24%，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35.1%，归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14.2%。奥迪一汽新能源、红旗天工等一批新车型投产上市，吉林化纤 T800 高排号产品实现量产，全国首列氢能文旅列车成功投运，长光博翔双飞翼无人机取得特殊试航证，一个个创新成果接连亮相。今年吉林将深入实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3年行动，支持骨干企业牵头组建紧密型创新联合体，持续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强化人才支撑，争取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5月23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时开赛。我省两支参赛球队长春队和延边队在各自比赛中均与对手战平。
4: 在长春赛区的揭幕战中，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两队攻防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上半场第41分钟，长春队凭借点球机会，由29号武博洋冷静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仅4分钟后，通辽队抓住机会，同样获得点球。24号卡米热尼开利木将比分扳平。下半场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长春队在观众助威声中持续发起猛攻，多次制造门前威胁，但球员略显急躁，错失得分良机。通辽队稳固防守，顽强顶住主队攻势，最终长春队与通辽队1-1握手言和。延边队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两队攻防均衡，互有攻守，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双方0-0战平。其他两场比赛的战果为：沈阳队3-0胜鸡西队，大连队5-2胜哈尔滨队。东北超的四场揭幕战，球员们在赛场上作风硬朗，敢拼敢闯，充分展现出东北足球的独特风采。
9: 我觉得发挥很正常，心情很激动，有球迷支持的感觉非常棒。
10: 希望我下一场比赛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水平，拿下比赛胜利。
2: 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23号，为期2天的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圆满落幕。20组国内顶尖音乐人齐聚春城。音乐节以向北之旅为主题，为全国各地的乐迷们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的夏日音乐狂欢。
11: 当天，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人声鼎沸。超强的艺人阵容，多元的曲风演绎，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奔赴长春。暖场环节，主办方精心打造了城市链接计划、趣味运动会等前置活动，现场还打造了特色美食市集，还贴心设置了游客服务站、医疗救助点、物品寄存处以及多处共享充电站，让观众充分感受到了长春的热情与诚意。
12: 都是我喜欢的阵容，过来看音乐节很放松。
11: 下午主舞台正式开场，逃跑计划、棱镜、新裤子等乐队搭配陈丽、安普等实力歌手轮番登台，为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视听盛宴。
13: 现场氛围非常好，长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14: 屏非常大，看得非常清晰。这个音乐节在长春开，作为长春人我很自豪。
11: 本届音乐节是吉林音乐广播吉祥音乐中心与欧拉音乐节连续第二年深度携手的重磅文旅活动。吉祥音乐中心依托王牌栏目，全方位助力音乐节热度出圈。以向北之旅为核心主题，以音乐为载体，深挖长春在地域文化与东北特色，用年轻化的艺术语言讲述吉林故事、长春故事， 让音乐节成为长春对外展示形象的超级入口，实现了文化、旅游、消费的深度融合，既丰富了

0: 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激活了城市文旅消费活力，为长春塑造起年轻鲜活的城市文化符号。
1: 近日，通化市启动人才夜市，创新融合夜间经济与就业服务，打破传统日间招聘模式。人才夜市依托商圈夜间流动优势，开设线下招聘专区，提供岗位解读、政策答疑、线上直播带岗等一站式就业服务。首期累计推出了医药、科技、家政等优质岗位389个，精准适配各类求职群体，助力本地人才引进与稳就业工作。5月23号，先生向北青春聚集2026年挑战杯吉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吉林农业大学举办。本次竞赛由团省委、省社科院、省科协等部门共同主办，设立先进制造、新一代新技术、生物医药与科技领域等8个赛道。省赛阶段吸引全省63所学校1141个项目参与，决赛期间385个项目同台竞技，尽展风采。竞赛期间还配套举办了吉林省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展示交流活动，现场解读大学生就业政策，164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集中展示，吉林青年创业园等创业园区为参展学生提供孵化入驻咨询、项目落地指导、融资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全谷物、薯类、杂豆啊，这些碳水当中您会偏爱哪一种呢？冯晴说了，喜欢把几种豆子混到一起煮饭，吃着健康。阳光明媚说了，日常吃饭呢选粗粮，身体状态特别好。那节目啊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德惠稻鱼共生模式惠九丰收新图景，海关助力吉林特色农产品顺利出口海外，单次核查缩至1小时，海关远程视频核查改革落地吉林。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桥皮出圈藏着传统文化新生的巧劲儿。日前东北超燃情启幕，长春延边首场双双战平。5月23号，长春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月行向北，畅享春城。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2: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5: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

0: 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养成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定期监测身体状况，为健康筑牢防线。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包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0: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0: 奏响振兴篇章。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9: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那么近期为丰富大家业余生活，掌握一技之长，居家增收致富，吉林省妇联啊专门组织开展手工技能培训活动。

0: 邀请专业老师啊现场授课。那么在上周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非常的关心啊，就是说我现在呢有这个很好的技术啊，也是成熟了，能不能去了就能够交到这个接到订单啊，或者说我是零基础能不能学会呀、啊、那么在稍后的农事热点哈、啊、我们也是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一次手工技能培训活动的相关情况，带大家呢也是全面的了解这些惠及广大妇女姐妹的这样的暖心福利啊。
1: 今天呢还邀请到了农机专家李舍朝、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现在有问题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8158888-88158899-88158900。
0: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时，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五月中旬以来，南方水稻产区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对早稻晒田控裂和一季稻的这个播种育秧呢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针对于当前生产形势和天气特点，南方水稻生产区要密切关注持续强降雨，以防洪排涝、加强田管、防病治虫为重点，切实减轻灾害影响。
1: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0: 我国是茶叶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数据显示，我国拥有超5000万亩茶园，去年茶叶产量超360万吨，总产值超3000亿元。2025年限制茶饮市场规模达3749.3亿元，年消耗茶叶约28万吨，成为茶文化、年轻化传播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1: 眼下吉林省真兰县157.9万亩水稻插秧工作全面铺开，插秧工作自5月10号启动，预计5月末全部完成，盐碱地稻作提质增效工作取得扎实成效。目前全县构建起良种加良法加良机一体化生产模式，持续推动盐碱薄地向优质高产良田转变。
0: 近日，湖北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与鄂州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正式签署股权合作协议。至此，湖北围绕农村产权交易六统一建设目标，一张上下贯通、标准统一、协同运行的农村产权交易大网正在加快织就。
1: 近年来，随着黑龙江省食用菌产业的蓬勃发展，废弃菌包的数量逐年增加。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发布关于科学处置废弃食用菌菌包的倡议书，旨在推动资源循环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助力绿色农业发展。
0: 近年来，青海坚决扛牢三江源生态保护政治责任，统筹多方力量，重拳整治非法捕捞，取得明显成效。2023年以来，全省共查处涉渔行这个行政案件29起，刑事案件17起，收缴渔获物呢是6098.2公斤，非法捕捞态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1: 我们来为大家服务，首先来看看三号线上公主岭的朱女士。
0: 好，我们来看看朱女士，您好。
1: 朱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朱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0: 朱女士，您在线吗？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看一看一号线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吴先生，
3: 哎，是我吗？
1: 是
0: 您
1: 了，
0: 啊、
1: 请
0: 讲。
3: 哎，给我问一下子。他的户口也没逮着，他这地逮着，完了他在外地居住，完了呢他还那啥，给他承这个地还有他的股权，完了他还承这嘎的村民，你说合理吗？
0: 吴先生，您这个他是谁呀？是别人的事儿吗？您是替他咨询？

0: 啊？
1: 不是我的事儿
0: 啊，就是您就说您是怎么个情况就完事儿，还用他呢？
2: 咱不眼红别人的情况，
1: 啊、
2: 像您刚才，
1: 啊、
2: 您听着。
1: 啊我
2: 吴先生、
0: 啊、
2: 您听着、嗯、咱别眼红别人的情况、
0: 嗯、
2: 现在刚才您听着、
0: 嗯、
2: 听着 啊听您刚才描述的情况，对方的土地在村上，他是可以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他人也不在这，
2: 跟人在不在这儿没关系，
1: 也不在这，
2: 土地在，
1: 完了他也不履行、嗯
2: 您想想，这能是您自己的事儿吗？您能自己说自己这样的情况吗？那你是咋的呀？村上给你确认了，你不希望给你确认呢？要放弃吗？您就说眼红别人的事儿，咱就说眼红别人的事儿，好不好？然后咱们现在按照政策给您解答，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执行，他的土地在村上，如果他即便户口不在，他不是公务员身份，也可以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明白了吗？
0: 吴先生，
2: 嗯，没有问题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哈。
2: 嗯，很多朋友都关注直补什么时候发放啊？今年的确整体的进度要晚了一点。往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接到农民跟我们反馈说，哪儿哪儿哪儿已经收到了，但今年还没有任何地方说收到。
0: 嗯，
2: 那么我们可以初步判断，肯定是省里整体的节奏放缓，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呢，我们也试图跟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联系，看看能不能了解到最新的进展情况。
0: 嗯，好，那么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妇女朋友呢，都在想说，哎呀，我现在手工艺活呢，是个成手，有没有能够啊去了之后马上接到订单的？或者说，哎呀，我现在想学一门手工艺活，有没有地方可以去学习这项技能呢？那么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邀请王立文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哈，就是手工技能培训相关的一些情况，王老师。
3: 好，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订单这一块是相当多，因为我们这个长春市已经启动了叫做宝妈车间这个大型的这个就是手工业编织活动，所以现在特别的火。我们呢也跟艺术学院呢这个进行了联合，艺术学院的一些个设计老师呢也设计出了大量的一些产品。在那个做出了样本以后呢，在市场上试运行了一下，特别火，然后的订单就特别多了。现在我们这个订单多到就是没有太多的人那个能够把它按时完成，所以现在急需要招聘一些人。那么怎么个招聘法呢？我们是在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也就是那个金国大厦里，完在五楼。进去以后五楼，那么那整个那一层都是我们非遗手工传承的技能培训基地。
2: 嗯，
3: 所以呢一个屋一个屋一个屋的，我们今年认定了24种这个手工活的导师，也都是来自于农民和这个民间的一些个厉害的人，我们这个进行了比赛筛选，这些导师呢分批分批的来进入我们这个培训中心。他们每天呢都轮班值班，我们就排出了工作表，轮班值班，就是每一天都有人搁那里值班。这样的话呢，不管谁来到这里来学习，都有人来教他们，就是保证了师资在天天有人教。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因为现在他订单太大，都需要一些个爱好者或者是想要赚钱的这样的一些个宝妈们和农村妇女，那么来学习来做单子，所以这个就得上培训中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五楼培训中心，我们非遗传承基地里，那么进行去学习。学习的时候呢，如果你当天给你这个单子，你一下子就给它做出来了，就是好比说今天勾申宝，就是勾人参的一个小人儿，让你勾个帽子。

0: 那你勾个小腿儿，或者勾个衣服，你呢一勾，哎，就非常合理。不论你是短针长针，都做得非常好标准。那么你直接就把这个单子带回家去做，毛线什么的都是由我们针心给你提供，然后你做就做这个做出来样品，做出来这个成品就行了。所以这个呢，就不用你担心说的，哎呀，我做完了能不能卖出去？不用你去卖，因为你要是做的不合格，你自己你就得留下了。那么你自己拿出卖，做合格了，直接就可以赚钱了。现在呢，大家呢都着急，说我上哪去？上哪去？有的呢是来长春陪孩子陪读来了，有的是呢在长春呢也搬来了。所以像这些个，无论你多大岁数。我们不限制岁数，只要你想要做这块事业，你就先到我们的中心这里面来，先去看一看，学一学，然后做一做，试一试。你这个要如果行了，你就可以做单子了。另外，不到我们这个中心的话呢，现在我们这个宝妈车间已经普及到全区各个区了，像二道区啊、静乐区啊、朝阳区。还有鹿园区等等这些区，我们都设立了两到三个车间。至于啥叫车间呢？就这些人可以到那块去，到我们车间那块去学习就行了。完，然后省得跑中国大厦这么老远。那么你去问问你们的妇联主席，他们来辅佐对象。如果说你问到你的妇联主席，你们的宝妈车间在哪里，你就去就行了。到那去学一学，看看。你反正都是成批的单子，能做就做了。如果你来自外五县的，那么你就到你们当地的农，就是草编合作社就行了。像榆树市，每个乡镇都有一个草编合作社。那么周亚文辅总则，所以你们到那里头去就行了。我那天上周亚文那去考察，那一下子来了五个妇女，我要起来，我要做单子。周亚文说没事，做那单你先练着吧，让你派个老师给他教他。完了。人家那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人那手特快，你刷刷刷就勾出来非常漂亮的，我们这一看当场就合格了，然后他就开始回家做单位去了。哎，所以你当地如果有草编合作社的话，你就到你当地的草编合作社去咨询，那么然后你去跟着做单子去了。哎，反正我总结一句话，就是想要做这事儿的，你就能赚到钱。那么关键是你的手艺要好。
1: 嗯，
2: 好的啊，感谢王立文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哈，这一次我们这个手工技能培训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1: 是的、
2: 啊、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啊、
2: 嗯、
1: 上两天呢其实上也有很多人在后台私信我们说想找王立文老师详细了解。
2: 嗯，
1: 今天正好王立文老师做客。
2: 嗯，
1: 如果大家也正在听节目或者看节目、
2: 嗯、
1: 抓紧时间提问，看看您符不符合情况，咱能不能学啊。
2: 嗯，还有就是我们到底在哪儿学呀、嗯、啊，你可以根据您所在的地区来咨询一下，说如果我是这个地区的话啊，我们地区有没有设立这个培训点啊，大家都可以咨询啊。
1: 来看看农安的刘先生。
2: 好，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
3: 哎，您好。
2: 哎，请讲。
3: 嗯，我直接就说吧。
2: 嗯，
3: 我是1997年分地的时候签承包合同。
2: 嗯，
3: 跟我哥哥他家的两口人，我自己的四口人，总共是六口人分地签的一个承包合同。
2: 嗯，
3: 结果我那个我哥哥家的两口人，一个在08年去世，一个在12年去世。结果确权的时候，2016年确权，他俩说是也确权了，但是说死的不下证，没有证，只是我家四口人在确权证上。这还是算两口人漏签还是咋回事？这玩意儿是不是属于整，属于确权两个证似的，还没建筑证？这样是23年，村上集体搞三次清查，
2: 嗯，
3: 完了没算那两口儿是整无效亡。现在我听这个吉林省的延包政策，土地到期的三十年的延包政策，是以16年确权结果为基础。这样事儿的，我哥哥那两口人的土地，能不能正常验包？
1: 现在这两口人土地，你们依然正

0: 常耕种，且村上没有按照测外地收费，对不对？
1: 没有。
0: 那现在来看是这样的，刘先生啊，首先这回咱们得追溯到您在土地确权时，您当地确权时的这个确权细则。像你们当地的确权细则是否，你得看村上能不能给您出具相应的文件，是否明确说明，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六口人实际上相当于在分地时候是一个土地台账，一个土地合同，但是当时的我们的确权细则规定了以去世人员是不进行土地确权的，所以说在您原有的土地确权证上并没有显示这两位的土地，但在实际耕种时这两位土地是可以耕种的。那么首先咱们说了，看到这个当时的确权细则，如果的确确权细则当中明确规定了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在这一轮延包时，我们再返回来看现在的延包指导文件，那么如果以确权证为基础，那这种情况您的这两个土地可能很难延包，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村上不能出具当时的我们所说的确权细则，实际上像您这种情况，我们还有省内很多其他类似的跟您一样的，实际上是可以完成确权的，应该确在您的名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完成延包。那现在的关键节点应该是去问村上，看村上针对这两口人土地没有完成确权，是否依照了相应的文件精神，而且能否提供。
1: 我的这个我刚才我没说过，那个在确权以后，完了之后，那个我就拿到确权证是2019年下半年嘛，我就给村上原村的会计打电话，村上说因为你们是两户，之所以确权两个证，后来咱也不知道与户口本没有关系啊，就这么打我的。现在这个会计已经不干了，但是咱也不能找人家。后来我就找村里现有这个村里的领导干部，我找他们了，我说的那。我把情况给说了，我说你新官不能不捋旧账嘛，说这个玩意儿那啥，后边村上村上已经做了调查，最后村上给我做一个情况说明，完了之后书记签字，会计签字，开的就是那个确实情况属实，就是给人当时应当一个合同应当给人确一个确权证，给人分成两下，这个村上工作实务，完了之后村书记村会计签字。村委会公章卡上就是这个人，我到经管站也去也找过，经管站的领导说让我回去等着听信儿，完了就错的时候等着他叫我听通知，就这个道理。
0: 刘先生，所有的流程你都已走完，且流程没有任何问题，那就只能耐心等待，下次提问的时候先把问题前置说，不然咱们耽误了这么半天时间，国亮白给您解释了。
1: 行行，好，
0: 好不好？咱们就耐心等待吧，因为现在流程上没有问题，而且村上也了解这个情况，且给您出具了证明。那么咱们在延包的时候，其实还是村上作为主体，村上是了解这个情况，不会影响您延包的啊。
1: 谢谢啊。
2: 哎，那就这样，
0: 不客气
2: 先生。好，先进。
0: 好，理解大家的心情，可能有的时候打进直播间说，哎，我有点紧张，或者由于什么原因，我可能说的这个不是特别清楚。咱们现在只能在这建议大家，既然打进直播间了，咱们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嘛，直接把您的最终您现在了解到的情况跟我们来描述就可以了。千万别讲一半，讲完一半之后，这边给您解答了，然后您说啊，我现在实际上又有什么进展了？很多朋友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前期在咨询问题，咨询了一半之后，我们给他解答完了。解答之后他说啊，我已经上法院起诉了，法院已经判完了，你这种情况你就没法让我们再给您继续说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理解啊。
2: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劳动力培训专家、农机专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啊来进行咨询。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哈，就是
0: 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的骨关节健康了，因为夏天呢，咱们一定要把氨糖补足。夏天呢，不把氨糖补足，等到冬天，关节粘连、疼痛、摔倒、骨折，出不了门，咱们再补就来不及了。
2: 而且呢，夏天啊，天气热，全身肌肉放松啊，血管疏通，这个时候呢，选择补充氨糖，事半功倍。
0: 之前介绍过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呢，一直广受听众的欢迎，热度可以说是居高不下的，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呀？因为用上它之后，你会发现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的几率大大降低了。
2: 现在呢，给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的福利大赠送，免费送氨糖，免费送

0: 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一定要记清楚，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是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营养的黄金的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啊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0: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啊，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呢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儿。
1: 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啊！我自己和家人朋友其实都在吃。
0: 嗯，现在呢，超值福利大赠送，拨打电话400-016-1817进行预定，就赠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送价值330元的氨糖贴，还送啊云南的草本牙膏，超多的福利免费送，一定要记清楚，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啊，
1: 嗯，
0: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一定要记清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有问题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嗯，在这个快手公屏上有朋友在问哈，相关的情况能否服用之类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来进行咨询，400-016-1817，400-016-1817去进行咨询啊。嗯，
1: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今天有畜牧兽医专家、劳动力培训专家、农机专家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有一位朋友想问这个王立文老师说，老师，如果说我去这个金国大厦5楼啊，去直接报名参加行不行？这个培训班是随去随学吗，还是怎么样？老师，
2: 是的，随去随学。
0: 嗯，
2: 因为我们都排出课表来了，每天都有老师在那块儿，然后呢他们这些老师好比说钩针这个手艺，任何一个导师他们都会钩，那么所以都能教你。然后呢做单子这块呢，就是你钩出的短针长针符合标准，然后就让你拿回去，也给你材料包，你拿回去做就行了。
0: 嗯，
2: 那么要如果说你去怕白去的话，我觉得你应该给我们的杨春燕老师，他是我们那里总头子。
0: 嗯，
2: 我是协会会长，他是副会长。
0: 嗯，
2: 所以他是主管整个层面的。那么你也给杨春燕老师打个电话，看看那个那边有没有人，省得你白跑。如果你要需要记电话的话，我把电话公布出来。
0: 好，
2: 这个都没事，因为我们这件事情是普及这个全体城乡妇女的一件大事儿。
0: 嗯，
2: 所以任何人，那么你都可以去学习，任何人都可以去赚钱。
0: 嗯，
2: 记住这电话给大家，大家就可以给杨春燕老师打电话。
0: 好的，
2: 问好了，完让他们去跟他沟通好了再去啊。
0: 嗯，
2: 我找一下。
0: 好的。杨春燕老师的电话哈啊，
2: 杨叫杨翠燕，
0: 杨翠燕哈，杨翠燕老师，啊，如果说大家在
2: 杨翠燕老师的电话是137
0: 嗯，137
2: 5606
0: 5606，
2: 6074。
0: 6074，杨翠燕老师的电话。
2: 13756066074，就是杨，姓杨，杨会长也行。完了，让你跟他俩联系一下，看看说是周一周五这几天哪天有人，周六周日有没有人。

0: 他因为他天天都有课表的，所以按照那个大伙就去学就行了。啊，正好在，因为我们杨春燕是管这个总订单的，就是所有订单都由杨春燕来负责，所以看看这个单子需不需要人，他都知道。
1: 好的啊，感谢王立文老师的详细介绍。
2: 我们来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1: 好，恭祝岭的薛先生您好。您好，薛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1: 哎，
2: 请
1: 讲。
3: 啊，我想咨询一下子，就关于这个村里或者是那个小队的机动地的事儿。
1: 嗯，您详细说说。
3: 就是他们，就是咱们在确权的时候，他把这个小队的机动地确权在了自己名下。
1: 嗯，
3: 这个合理吗？
2: 他是什么原因？他是从村上承包的机动地吗？
3: 啊，对呀。
2: 嗯，他是承包的，然后他确权的时候确权到了自己名下。
3: 啊，对。
2: 嗯，按理不应该确权到自己的名下，因为他是承包来的机动地。
3: 那确权就是确权的时候已经确权上了，确权证上有的话，它合理吗？
2: 您现在咱们说的正常应该被定为所谓的叫错误确权，因为它不是他的合同地，不应该确权到他的名下，因为他是承包流转，相当于流转过来的机动地嘛。
3: 哦，
2: 那他都错误确权了，什么叫在他本上合不合理啊？对不对？这话就矛盾了。你问的。
3: 哦哦哦。
2: 嗯，流转村上的机动地不应确在本人名下。
3: 哦，那老师我还想问一件事，就是他这个就是村里或者是那个小队的机动地，一年一发包的话，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那个承包啊？
2: 是的。
3: 啊，不是说今天他包了，来年还得他包。
2: 不是的。
3: 那个村里要是那个往外承包的话，他有没有什么公示啊，或者说是那个
2: 正常应该有，咱们现在原则上都应该在咱们平台上进行公开发包。
1: 是的。
3: 那村里要是不公开发包的话，就是不公开发包的话，它合理吗？就是别人就给谁动了？
2: 薛先生，这样，您得先去了解这个流程到底咱们有没有走。首先，要么我所说的一是在平台上公开发包，二可能咱们也要通知到我们咱说了小队的所有这个能够参与、符合参与条件的这个村民。
1: 嗯，
2: 那如果要是所有的流程都没有走到，那一定是不合规的。但您也要看，前提是此前这块机动地是否和该村民签订了相应的流转合同，或者这块机动地该村民是否咱们说了进行了一些比如说开垦呢，或者是等等一些其他的行为，在同等条件下他是否享有优先承包权。如果这些情况您都了解清楚了，那咱们现在认为他有异议，村上并没有进行公开发包，您可以到乡里的经管站进行反馈这个问题。
3: 哦，
1: 嗯，这回捋顺明白了吧？
3: 啊，明白明白明白，谢谢谢谢，
2: 好嘞，
1: 那就这样啊，
2: 啊，
1: 好，再见啊。
2: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
1: 同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刚刚呢已经看到了微信群里很多的朋友都在群里面咨询啊，因为呢大家说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建议您拨打电话啊。您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身后的电视屏幕上有固定的电话号码，如果记不住的话可以看一下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同时呢，今天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畜牧兽医专家、农机专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2: 是的，858715788858715700控线。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具体来描述啊，
1: 是，
2: 要不然您的情况说的不清楚，咱没有办法给您特别准确的答复。
1: 有一位朋友他想问啊，他说26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
2: 今年的确下发的晚了一点，往年这个时候都开始发了，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没有接到任何地区收到的通知。所以说咱们可能想到整体的节奏会放缓。那咱们再共同关注一下，咱们再等到月末月初的时候咱们再看一看，因为今天也是刚到 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
1: 嗯，
2: 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
1: 嗯，
2: 原则上应该在五六月份发放啊，
1: 嗯，如果说大家啊，比如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有的地方也许有消息发放了，或者说您已经收到了，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反馈啊，我们可以实时的跟大家来分享啊，哪个地区啊最近一段时间的动向啊。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是的，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嗯，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
1: 嗯，
2: 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我们来问问这个清河老师，有一朋友想问说，家里面这个小羊羔哈，刚出生不久，然后呢感觉站不起来，老师夏天的时候是应该多观察让它晒太阳呢，还是说胎带的呀，应该怎么办？老师，
4: 羊羔出生就站不起来，那可能是胚胎时期啊，
1: 嗯，
4: 母羊的营养不良造成的，嗯，所以说这个出生以后应该打对几种营养物质，第一就是维生素 E、亚硝酸钠啊，不得硒，因为咱们这个东北的这个土壤里面缺硒，所以容易造成这个羔羊的白疾病啊，就是肌无力，所以打一些维生素 E、亚硝酸钠汁儿，过两天以后再补点这个右旋糖苷铁，就补铁，帮它贫血，再过四五天打一次这个维生素 D2。就是促进那个灵钙吸收的，那叫谷化醇，促进体外，这是外因，内因就早期的让它越早越好，吃上第一口初乳，这样的身体就强壮了。
1: 嗯，好的啊，感谢清河老师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如果大家遇到了农机方面呢，还有就是想要给自己找一些这个零工活啊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畜牧兽医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2: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李社长老师，他说老师啊，
1: 嗯，
2: 去年办的农机补贴，他说今年还没有下来，什么时候能下来呀？
1: 嗯，来问一下。
5: 啊，这农机补贴的话吧，现在的话下放周期的话，已经就是给予从去年开始的话吧，这个进度都加快了。
1: 嗯，
5: 它是去年办的，照理说来讲吧，今年的话在这五年可能应该下来。如果他没下来的话吧，他看看他那个手机的 APP 的话，他要通过假如手机办的，这个 APP 可以显示他这个。这补贴的话吧，办理的流程它处于什么状态，如果的话吧它处于说结算状态的话吧，它就需要它比较耐心等待吧，要是说假如说是别的状态或者显示的有什么问题，请他的话吧具体的话到他们县里边农机沟通补贴办公室来具体的详细咨询一下。
1: 嗯，还有一位朋友想问您，说这个今年买农机，就是家庭啊，以户为单位，一户最多能补几台？然后拖拉机、收割机有没有数量限制？老师，就是在购买这个农机的时候。
5: 啊，这个享受农机补贴的话是有数量限制的，
1: 嗯，
5: 就说你这个是啥呢？一般的话吧，这同类的机型的话吧，你像这个，好比说一般农户的话，好像是不能超过五台。你要合作社的话吧，好像是不能超过八台，还有这个有个补贴总额的限制。给自己的话吧，你看应该要是说，假如购买量比较大的话吧，他还得到他们县里边县级的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去自己咨询一下，因为有的县的话吧，根据自己县里边吧，这个补贴资金的总额的情况，它有它一个每年度的每年的具体调控的规定，好吧？
1: 嗯嗯，好的啊，感谢李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2: 啊。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我们来看看榆树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6: 哎，
1: 请讲。
6: 是我吗？
1: 哎，是您。嗯。
6: 我咨询一下子，我的土地吧，就是两家，就是您那时候就是从哪开始分地的时候，第二轮土地分包 之后就是交换的，交换都写上协议，写上协议之后呢，他到2027年底呢，他要要回要回。我那是那时候都是旱田，他现在给我改成水田了，我这个是旱田，那你说我这费用应不应该要回来呢？
1: 嗯。
2: 您可以跟对方进行协商，你们之间的换地行为也只到本轮承包期末。那么在本轮承包期末，他由于给您这个旱改水了，那您可以要求他给您改回去。
6: 我一寻思也是这么事，我因为我岁数大了，我动不了了。
2: 嗯。
1: 嗯。所以您跟不跟对方协商呢，王先生？
6: 我跟他
1: 沟通了吗？
6: 嗯，我提嘴，但是来说啥呢？他说到2027年回来再说。
1: 嗯，
6: 他在外边打工呢。
2: 嗯，
6: 他的地往后包出去了，包出去之后供很多年，我你说水田，再一个他的水田吧，给我改的，我你说我的地吧，原先我的地吧，就是我们俩签合同时候都认的水印。
1: 嗯
2: 嗯。
6: 谁反悔吧，谁得6000块钱。
1: 嗯，
6: 但是这不到第三轮土地承包了吗？他就我的合同还已经消了。
1: 嗯
2: 嗯，咱们现在不跟您提到了吗？你们之间相互的流转只到本轮承包期末。你们余数是到今年年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可以继续耕种，明年按理你们两个互相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就应该延包自己的土地了。
6: 我这写的是永久性的，
2: 您的永久也只能约定到本轮承包期末，您
1: 的
2: 永久是无效的。
1: 嗯，
6: 是无效。我这写的是永久性俩人的那什么。
2: 您怎么没听我说话呀，王先生？我告诉您了，您的永久是无效的。
6: 哦，
2: 嗯，
1: 那承包期到期了之后，那你也不能够成为永久啊。
2: 对，不可能。您当时您对这块土地的相关权益就到2026年12月31号止。
1: 嗯，
2: 您约定永久没有意义，您那是无效的。
6: 再一个他都开水田了，给我跟你说
2: 这事，我不刚才给您解释完了吗？
6: 不是，主播我还到再有最近还有一个事儿。
1: 嗯，
6: 他给我这个地都给我土都给我整没了，我跟你说。
2: 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您应该找他给您恢复原状。
6: 啊，对，
2: 这不说完了吗？
6: 好了，
2: 好嘞，
1: 啊，王先生，好，再见啊。
2: 其实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85788、858159999、858157000。
1: 有一朋友呢，在我们公屏上留言啊，想问这个李硕潮老师，他说：“老师，我在网上买这个二手农机，能不能够申请到补贴呢？可不可以？”
7: 网上买二手农机，
1: 嗯。
7: 针对两个问题，跟他说一下。嗯，一个是说这个二手农机来讲吧，是没有补贴的。
1: 嗯，
7: 咱补贴都属新机具，而且来讲吧，这个补贴的产品的话吧，必须得进入我们吉林省农机补贴目录，这是第一条。
1: 嗯，
7: 第二条的话吧，这个就是补贴的话吧，有个限定条件，必须得在吉林省范围内的农机经销商所购买的，而且来讲吧，在吉林省范围内所开具发票的，才能够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他这个网上来讲吧，他就买的东西特别，你刚才提到了，他是二手机，
1: 对，
7: 二手机的话肯定是没有补贴的。再一个是说吧，在农机的话吧，这购置补贴的话吧，没有网上可以购买的，必须得到咱们省内的当地经销商来进行购买，才能够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
1: 嗯，
7: 所以说来讲吧，建议农民的话，千万不要在网上，好比说传的说可以享受到补贴呀，
1: 嗯，
7: 这个方面来讲吧，容易来讲上当了。同时来讲吧，得不到补贴，还会发生一些质保啊和一些售后的纠纷问题。
1: 是，
7: 这里
1: 请
7: 农民朋友注意一下啊。
1: 嗯，好，非常感谢李硕潮老师啊。
2: 嗯，
1: 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2: 嗯，
1: 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说网上确实是这个销售的比较便宜啊，然后呢也觉得说哎这个心动了，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啊，会忽悠你，可能说网上买照样有补贴啊，咱们必须要问清楚它啊。
2: 是的，
1: 嗯，
2: 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骨关节的健康。
1: 嗯，
2: 夏天啊，咱们一定要把安 氨糖补足了，因为夏天呢不把氨糖补足啊，等到冬天啊，咱们的关节粘连疼痛，摔倒骨折出不了门，再补可能就来不及了。
1: 而且呢，夏天天气热，全身肌肉放松，血管疏通，这个时候啊，如果选择补充氨糖的话，事半功倍。
2: 之前咱们介绍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呀，一直也是广受广大听众的喜欢迎，热度可以说是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因为用上它之后啊，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的几率大大降低了。
1: 现在呢，给大家申请到的是超值的福利大赠送，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一道记清楚，电话号码400-016-1817，400-016-1817。
2: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也很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呢也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的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是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呢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过的朋友啊，都说好。吃上几天呢，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啊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儿。
2: 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1: 现在呢，超值福利大赠送，拨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进行预定，就赠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赠送价值330元的氨糖贴，还送赠送云南草本牙膏，超多的福利啊，免费送。一定要记清楚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刚才有朋友就问了，说这个比如我什么情况能不能吃？咱们建议大家直接打电话来咨询，400-016-1817，400-016-1817。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农机专家、畜牧兽医专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快准公屏有位朋友问了，说这个父母双亡，土地确权在娘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婆家，他说二轮土地能不能正常延包？咱们现在建议大家，因为现在好多县市啊都在进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补确认，
1: 对，
2: 就是之前您可能选择在婆家了，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更改的机会，可以选择确在娘家。还有一些人呢是可能上一次落下了或者没确认上，那么这个时候也要及时和村上联系。我们现在延包的指导意见提到了，应该为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完成我们在本村的土地延包，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在延包之前把这个事儿办完，抓紧时间跟村上联系啊，把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回您和土地在一起，这样咱们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有备无患了。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啊，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咨询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庆和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讲这个给我们的这个畜禽啊去来接种疫苗的事儿，老师啊，能不能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比如说一年接种两次，是在什么时间接种啊比较适合？老师给介绍一下。
4: 接种疫苗的事儿是吧？
1: 对。
4: 接种疫苗一般呢，正规的都是春秋两季要接种疫苗。无论你饲养的这个牛羊猪鸡啊，特别是圈养的计划饲养的猪和鸡，必须按时要接种疫苗。你像计划饲养的猪和鸡，它都应该有个科学的免疫程序，就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苗啊，这都有个程序的。你像牛和羊呢，一般就那几种苗啊，像牛羊的口蹄疫啊，这个牛的这个布氏杆菌病啊，还有这个结核病，它必须得做的。有的国家那个强制免疫计划， 就说呢，有几种病啊，像口蹄疫啦，猪瘟啦，新城疫啦，还有禽流感，这是国家强制性免疫计划范畴内的，就是国家到时候啊，由县乡两级政府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到你家里注射，是不收费的啊。但是这有个条件，就是说你不是这个集约化饲养的大户啊，你散养的，就是你不超过200头的啊，就给你免费。你超200头的这个以这为盈利的这个，你就得花钱买的啊。所以说，一些散户要配合国家的强制免疫计划的进程，要积极的争取免疫上。如果漏了，你就到这个畜牧兽医站去自己购买疫苗，或者是领疫苗来自己接种。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庆和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00。
2: 有朋友说了，现在在网上查不到自己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如果您查不到，就是没确认上。
1: 嗯，
2: 然后呢，你说你什么时候这个已经上报了？那就看您报完之后现在已经多久了，并不是您今天报。举例啊，说今天报，明天我就能查到了，或者这个事儿可能您上个月报的，这个月也查不到，他没有您想象的进程那么快啊。好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想问李社潮老师，说老师，这个报废补贴和购机补贴能一起领吗？这是可以的吗？
8: 他说报废补贴跟购机补贴怎么的？
1: 能一块儿申请去这个申领吗？
8: 不能。
1: 嗯，
8: 它是这个程序，就是说你救济报废来讲吧，是把救济的话吧，你送到那个他指定的叫救济恢复公司，完了以后办理的救济报废。那新机的话吧，你得购买以后，你要拖拉机的话吧，你还要办理牌照以后才能申请这个补贴。再说啥呢，你这个假如拖拉机你要救济报废以后的话吧，你要是说你再买同码的拖拉机的话吧，就说这个救济报废补贴的话吧，相应的话给你提高一些比例，这个是有这方面优惠。
1: 嗯，
8: 就是说鼓励的话吧，你在救济报废同时的话吧，来购买新机，同码的办的新机，或者是说超过这个码的办新机以后的话吧，你救济好比说你原来给你5000元，但是你要是说我同时的话吧，我还要买新机，那你补贴可能就到7000元，有这个优惠。
1: 好的，感谢李社潮老师。大家如果说关于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购机补贴呀，还有就是这个农机报废补贴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还是建议来大家拨打电话咨询啊。这个拨打电话呢，详细的描述更加的清楚。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99、858-1500。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一定要记清楚哈。有一位朋友想问李社潮老师，说老师现在啊，就是总是下雨，然后感觉那个养那个圈舍啊味儿特别大啊。这样肯定会滋生细菌，想问一下怎么办才能做到这个消杀呀、清洁呀？应该怎么处理？能不能介绍一下？
4: 圈舍啊，无论是新圈舍还是旧圈舍啊，特别新圈舍，你新建圈舍以后啊，一定要就彻底消毒，除了机械清扫以外，就彻底消毒。
1: 嗯，
4: 最好呢，先用这个2%的活碱啊，从天棚地面啊、墙壁清一次。地面的或墙壁再用这个清水冲一遍，干了以后再用一般的消毒剂啊再清一遍，你像碘伏了、蓝水了等等这样清一遍。然后呢，关上门窗，用高锰酸钾加这个福尔马林啊，就按照这个立体的体积，就是每立方平方米20克的高锰酸钾加上40毫升的福尔马林啊，你算好了，也就是100立方米，那就是说4个这个量。分点位啊，进行熏蒸，熏蒸24小时以后，关上门窗，熏蒸24小时以后再放啊，放的知道这屋里没有这个甲醛味儿就行了啊，这是一个彻底消毒。那么用过的建设，你最好进行机械清理，就是粪便呢一定要清理完了，然后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程序，进行一次彻底消毒，再进行那个动物，再进行家畜。
1: 嗯，好的啊，感谢刘新可老师。
2: 嗯，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畜牧兽医专家、农机专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
1: 嗯，
2: 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临近尾声了，时间不多的情况下，大家打电话来描述呢更加的清晰一些哈。
2: 嗯，好，那也再次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
2: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也希望大家明天中午12点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
1: 好，
2: 明天中午12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服务。
1: 好，
2: 感谢今天做客的王立文老师、李哲超老师和刘清河老师。
1: 嗯，
2: 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
1: 好，再见。

0: 起，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写去的过去。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初夏时节，农事渐忙，同时也是居家养生调理的好时候。那么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提醒我们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养成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定期监测身体状况，为健康筑牢防线。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

0: 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乡村振兴的沃土之上呢，从来不缺奋斗的身影。如今呢，在田间地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告别了城市的喧嚣，选择了返乡扎根创业，把青春和汗水在田间挥洒，用新思路、新技术、新模式，让传统农业焕发了全新的生机。
5: 过去我们总觉得说这个种地啊是老一辈的坚持哈，是农民老把式，但现在呢，咱们现在很多的新农人是啥呀，有思想，有担当，有韧劲儿，有创新的格局，也是重塑新时代的农民的样子。大家也是不惧创业的艰辛，包括在思维上勇于突破，不仅是盘活了乡村的闲置土地，激活乡村产业的内生动力，更是带领当地的乡亲们在一起致富增收，成为乡村镇上乡村振兴路上最鲜活最动人的力量。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伴随他的一线采访观察，与我们分享创业返乡路上的创业故事，还有那些新农人扎根乡土实干兴农的初心与担当。来，林华，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乡村广播的记者孟林华。
6: 作为多年深耕在我们田间地头的农业记者，我觉得在常年的走访乡村，包括对接我们很多的新农人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印象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创业典型也好，包括新农人也好，让你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是不是？他们也是成为

0: 返乡创业的代表。
1: 是这样的，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黑土地上成长起来一些，还有一些返乡创业的，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士都有的，特别是这种返乡创业的这些新农人，他们把很多的新的方式、新理念、新的做法，包括他们打算实现的一些新的计划，都带到了这个我们省的这种黑土地上。现在想想，就是这些返乡的人其实挺多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就是我一想就能想到有很多就是不好好种地的，真的是不好好种地。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吉林省黑土地是一个非常优势的资源，那在这个黑土地上我们是怎么能实现真正的价值的最大化？可能这也是一些返乡的新农人他们在思考的一些问题。他们在这个黑土地上在做着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儿。他们返乡创业可能不单纯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家乡会有更多的收入，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有的时候可能单纯是因为我对家乡的这一份热爱，一份牵挂，甚至是采访很多人的时候，他们是因为觉得家乡对于良好的资源的利用开发不够，他们觉得我是回到家乡应该做一点什么事儿，让我们这个良好的资源有一个更好的开发和利用。
2: 对，刚才这个凌华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词儿说的太精准，就是不好好种地。不好好种地呢还特别有底气，为什么呢？说这个呢，现在哪是好好种地的时代呀，反而是特别需要你怎么样去破圈儿，包括用更好的就是迫不及待的把这些理念带回来。那在你捕捉的这些就是不好好种地，但是确实在产业增效、体质增效方面确实有表现的，有没有哪些不好好种地的代表？
1: 其实这个代表很多，而且他们表现的各个形式也特别多。如果说把这个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当成一个班级、当成一个群体的话，这个群体里每个人的这种肖像都非常的鲜活。比如说像于长福、像刘双、像古正文，他们都是返乡创业的。他们的年龄段相差也会是有，但是呢也不是非常明显。可是他们在返乡创业创造自己这个新的产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做法却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像于长福，他可能就更专注于蓬勃经济，带着老百姓种种西红柿，种种其他的这个高效的经济作物。然后呢像刘双，他就会做这个生态种养。我第一次在他的这个田地里看到那个活的那种扣蟹，大的小的都有，挺好玩的。然后还有就是古正文，他是比较大胆的。当时他带领他们寇家村最出名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稻田画，写的应该是大美吉林。然后就让大家一下子就知道了啊，在吉林市有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一片土地，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大美吉林的这个字样，我们需要打个卡，我们要认识这个地方。我觉得这都是他们对于这个返乡创业自己应该做的事儿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诠释。
0: 其实刚才提到的于长福也好，包括刘双也好，包括古正文也好，作为我省的返乡创业的一个典型人物，我觉得刚才我们的记者孟凌华在说到他们和传统农民的这些做法的时候，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光是他们不好好种地，但是他们用了新的思维，让家乡的这份产业得以被看见。那其实在你的实地采访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于长福哈，通过这个蓬勃经济的发展，当时他想去做这种规模化的农业，包括想带领我们很多的一些百姓发展蓬勃产业的过程当中，最初他的想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呢？
1: 于长福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个新农人。为什么说他传统呢？因为他最开始返乡创业的时候，他立足的就是种植业。无论他种的是蓬勃还是其他的一些品种，他觉得他的家乡这片土地，这个土地好，然后交通便利，在这个人相对集中，就是这个劳动力相对集中的这种环境之下，它有多重的因素能构成它这个种植业、采摘业更好的发展，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除了他对家乡的了解和资源的这个想利用开发这个想法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他对家乡的这种热爱。他是有这种热情的。其实你想想，一个在外做了很多年生意的人，他做过很多行当，他最开始的时候是打零工，然后后来呢做餐饮，然后做完餐饮做运输。其实我觉得从他个人的经历来讲，他在外面继续去从事他这个行业没有任何的问题，不存在说哎我在外面能挣到

0: 钱回来家挣不着钱，或者是我在外面挣不着钱回家能挣着钱，不存在这样一个考量。他单纯的想的就是我在家乡的这片土地上，我每年过年回家跟老少爷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发现我在外边过得挺好，可是大家在当年那段时间的时候，在收入上，在传统的这种思维上都没有打开这种思路。有很好的地，但种不出很好的粮，有很多的人，但是挣不出那个该挣的那份钱。所以他带着这份热爱，带着这份对家乡的这个风尘仆仆的这个心回来了，然后做了点事儿。当时其实周围的人觉得他带领大家回来应该也是来种点啥的，这个种点啥可能在他们的思维里就是无非是种玉米种水稻呗，这种传统的大家比较了解的这种作物形式，或者是可能品种上有一些变化呀，或者是引进这个更多的农机。但是他当时选择的最开始的这个出发点就是泡沫经济，他觉得要把一些好的东西最大化。就比如说他们这个叫齐家镇广生村，他这个地方就是地缘优势非常明显，他离长春近。然后呢，如果在当地种蔬菜，种一些相关的这个新鲜的果蔬类的话，它很容易就被运到了市区里，运到市区里就会走向超市。然后呢，它还可以通过交通枢纽运往全国各地等等等等的这些他觉得能给他的农产品有更高附加值的这些地方，包括上海啊或者北京这样的地方，所以他就选择了种这个蓬勃。当时种蓬勃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他有很多的想法。
1: 对，而且你看啊，这个于长福他整个经历，而且你就是于长福啊、刘双啊，包括郭正文，对吧？你是搞这个大美稻田画啊等等，你还回到刚才咱去说那个，我就觉得扣题了。你说你都不会种地，回来呢，然后你搞的这个还大煞有介事的来去做这个，是不是当时让很多传统的种植，包括前两年他根本就是说不认可。对于他这个蓬勃经济，当时于长福怎么去跟他们社员呢，包括去表达去说，
0: 你说的这个对，就是觉得你都不怎么会种，
1: 你都没种过。
0: 但是就是诚实的说，他也确实不会种。他当时说了，他说这个蓬勃，我们当时是有一个想法，觉得这个品种如果引进来会很好，但是真正就是投资这个大棚的时候，相对来讲前期是有一个成本投入的。他把它从外地创业带回来那点儿本金基本上都投到这个大棚里头了。开始投了，第一年是投了五栋大棚，然后他这个投入在于他这个新建大棚，也在于他需要聘请一些技术人员，因为他确实是在技术方面是有欠缺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想的是比较多的在哪儿呢，就是说你要懂市场，你要选择的不是种的人懂的这个品种，而是买的人想要的那个品种。所以说这个市场的差要把它打开，不能要听就是可能一些他周围的这个老乡会讲，种个黄瓜柿子我们也会，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他当时是聘请的周围的专门的技术人员，选择的是市场认可的品种，然后进行尝试。并且呢，他应该是回乡创业的第二年，在村里担任了相关的这个领导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他的认可度就在逐渐的提升，因为你知道这个果蔬种植它会有一个季节性，它这个季节性相对来讲运转起来还是比较快的。大家能看到这个蓬勃带动这个经济效益的非常明显的这种变化，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哎，我跟着他干，我是不是我也能像他一样通过这个蓬勃经济有更好的一个收入。然后在逐渐的两三年之内，然后他也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规划和想法，他不是在那儿坐着等，是不是我有相关的项目投入，是不是我有相关的地方能来帮扶我，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在找相关的周围的财政方面的扶持资金，财政方面的项目，我们专门的把他请来，请到我们广生村，然后帮助我们新建大棚。那个时候在两三年，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就已经由五栋大棚变成了30栋大棚。那个时候就有更多的老百姓，他们第一时间会感觉什么呢，我可以在大棚里打工，我有了这种工资性收入，那就是说你这个产业对于我增收是更为明显的一种变化。所以说逐渐呢，他这个蓬勃经济在当地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收效，闲散的人员用上了，然后呢单打独斗的这种 地块也通过这种方式整合在一起了，规模化经营了，然后打开了相关的销路之后，大家都能通过棚模赚到自己那。

0: 那份辛苦钱的时候，老百姓就会觉得，哎，我们广生村这个蓬勃经济这个事儿就立起来了。
1: 所以说我们提到返乡创业的这些新农人，刚才呢，我们的记者林华举例介绍了于长福他的这个创业经历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作为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的思维真的会和传统的一些农人有着很多的一些不同。很多的一些传统农人可能他会觉得说，我种出来了，我种好了，那可能就会有销路。但是作为新农人，他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操作，我先去找销路，然后呢再去搞这个种植，同时呢对于我们扩展这个大棚的这个数量也是主动的去出击，跟我们相关的政府也好企业也好进行对接。那通过你的这份采访，作为于长福来说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你会觉得说他最可贵的一个返乡创业，或者是我们作为新农人来说他最可贵的一个特质，或者他最可贵的一个让你能够印象深刻的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很客观的，就是他通过多年来在外面打拼，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对市场的理解，还是对这种行业的一个认知度，都跟普通的农民是有差别的。就像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生鲜的这种选择，他做运输的时候他运生鲜，然后运完生鲜之后呢，他当时有过一个就是项目投入是什么呢，他觉得那人家我帮你运，我能挣着这个运输的钱，那如果我在这个原产地采摘，然后我再运输，我再怎么去售卖的话，是不是我能挣双份的钱？可是当时他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认知，就是冒蒙的投了一下，当时是亏了很多钱。后来他就会发现，实际上如果把这件事儿捋顺下来，把它变成一个产业链的话，真正回到家乡去做这件事儿，我是投入方，就是我是种植的，我能把控它的品质，我能把控它的采摘时间，我能把控它的这个规模化经营的这种体量，然后我再把它运出去，那我就一定是赚钱的。然后呢，这是一个客观上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主观上的东西。他真的当时说了，他说，最开始的时候自己打工挣了第一桶金之前做过很多赔本的买卖，这个赔本的买卖，他说，然后我说那你是怎么就度过这个难关的呢？他说我这个难关度过，首先一点是钱上的难关，就是我把我可能前面打工辛辛苦苦一分一毛挣的钱都赔进去了。他说更重要的是一点，就是他说我记得就是很明显的有一年我就赔得非常严重的时候，我回乡了，然后我的周围的那个父老乡亲，包括我的叔伯呀什么的，他对我有一个很好的支持的作用。他说，他就没想过说，我告诉他们我赔钱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的是，那你就回家来，你回家来，啥时候家里都有你饭吃，啥时候我们都能帮你一把。所以说，他说我就时时刻刻能记住这句话，所以我才，在有了自己新的想法、新的项目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要回乡去创业。我要返乡，带着更多的全村里或者是周围四里八乡的更多的人去致富，让他们也像我一样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2: 所以你看哈，我们说这一个人他成长过程当中是有很多复杂成因的，无论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对于于长福也是一样，说人生走的每一步都算数，之前无论是好与坏，或者那些让自己不堪，或者是说很觉得内心哈这个伤痕累累也好，或者是说很负累的那一块的时候，但是却成为了反向的一个回乡的动力，因为自己好像是淋过雨要给别人撑一把伞。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新农人带给我们的一种感受，就是那个朴素的劲儿，是他无论对于未来他产业发展有多大的一个目标，但他的核心底色在这是永不变的，就是永远要一心的先去想这个事儿怎么去落地，怎么去想。你说这个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刘双也是一样，他之前好像梅花村之前也跟于长福一样，他有非常丰富的社会从业经历。是不是
0: 刘双是这样的，他实际上是在农机方面有他独到的一些看法，而且他最开始跟秦秦在外面去打拼做的也是这方面的。
2: 而且他给我最大的印象，我不知道你俩有没有印象，特别的积极乐观，
1: 对，
2: 永远在笑。我说大哥你没有过愁事，咋不愁，但是你看那有啥呀。就这种感觉。
0: 对，他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做的这个行业跟他现在做的这个生态农业是不太搭个不太搭边的这么一个行当。但是呢他后来发现了这种方式，他觉得实际上如果说我回乡去做这个生态农业的话，我一份田地挣两份钱，然后呢大家逐渐把这个对水稻对好品质水稻这个理念提升

0: 之后，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他也是卯着这个消费者的理念去的。因为他说了，他说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自己就是工作的那个地方，他说我不太在那儿吃他们当地的大米，但是呢我如果做了咱们从家带回去这个大米，然后这个饭一门周围人就来了，闻着味儿就来了，就会是这样一种状态。他说既然是这样，有很好的这个味觉上的这种体验，大家对我们吉林大米的很好的这种肯定的话，那我是不是得做点啥，于是他就回来了。
1: 嗯，
2: 又是朴素的初心。
0: 对，
1: 其实对于刘双来说，他回来的这个创业初心很简单，而且其实我觉得对于刘双来说，他不回来，他也会把他自己的这个生活过得特别好，因为他已经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了很高的一个职位了，包括可能收入也特别好，但是对于他来说选择了返乡创业，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一份勇气，包括对于家乡的这份情怀的一份体现。但当然对于他来说，在创业初期其实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困难，尤其就像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来说的，很多的创业的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其实他们不懂得如何去种地，包括不懂得在这个农业方面如何去发展自己的产业，是不是在最开始当他遇到这份这个很大的一些亏损，包括面临着很大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突破的时候，当时他怎么突破的，也跟我们再来分享一下。
0: 其实我觉得不懂得这个事儿是肯定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些新农人他们都有一个底线，就是我们要奔着我这个目标去做，然后我不要把这个底线拉低，而是要把这个底线拉高。
1: 嗯，
0: 最开始的时候他承包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土地去做生态农业的时候，你知道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吗？就这个生态不是说你是他，你说他生态他就生态，不是这样的。他在土地的这个要求上，对这个改良的标准，对土质的检测，他有一个硬杠，他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按这个标准去做，他自己才能过自己心里的这个坎儿，才能做出真正好的生态。
2: 嗯，
0: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就会说这个太难做了，因为真正就是土地改良这个过程，我们在这个黑土地保护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有很多的了解，就这个土地的由于这个化肥的这个侵蚀啊，它这个土质不是很好，
2: 嗯，
0: 包括它承包的一些这个土地，它这个土质可能更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然后呢，他应该是在他承包的头两年的时候几乎没挣着钱。他没挣着钱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做这个夯实基础的过程。新农人他们我觉得难做的一个原因就是，从现象上来看，他们返乡创业前几年不是来挣钱的，而是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投回到家乡。
2: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
0: 个
2: 特别大的考验。你说咱总说他们得有大心脏哈，你说他们做好这个准备了吗？可能是说也不叫道听途说，可能身边人有会劝过的，说要规避风险，这农业可不是说投点钱或者怎么样，它是一个无底洞。你说他们听到了这样话，他们心里有准备，可是真的设计进去的时候也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有的时候面对那种困境，那种困顿的时候，它可能与你想象的和现实真正呈现了，是就是已经在那摆着的时候，哇，却落差非常非常大。
1: 对，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返乡创业的新农人来说哈，无论是刚才我们说的余长福也好，还是说到的这个刘双也好，包括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古正文也好，包括我们邀请到很多节目当中的这些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也好，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创业过程当中对于农业的这份韧劲儿还在，所以让他们有了现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我们的记者孟玲华，围绕着返乡创业新农人的这样的一个一线采访观察，继续来给我们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带着一线采访观察，我们看一看说现在返乡创业的这些新农人啊，都是用自己的新思维、新格局以及新的传播路径来去讲好哈咱们新乡村的一系列的建设。上半时段无论是于长福还是说刘双，哎，这都是带着之前哈非常丰富的人生履历来去回乡创业。接下来的这位好像也是这个特别的精彩。
17: 对，其实说到这个古正文哈，我觉得他是新农人当中另辟蹊径的一位。他可能对于很多的一些新农人来说，大家去种植也好，去养殖也好，但是他的这个新农人之路并不是从种植养殖这样的一个方式开始的，是不是？
16: 这是一个高材生返乡创业的故事。
18: 对，他真的是个高材生。就是在我的印象里，我们返乡创业的这些新农人很少有研究生毕业的。
16: 对，
18: 确实是研究生。然后呢，在跟他聊天的时候，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轻松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很善于沟通的采访对象。
17: 嗯，就是而且很会表达。
18: 哎，对对对，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会试图在想你想问我什么，我应该回答你什么样的内容，是这样的。然后后来我说那你是对农业的这个情感呢，或者说想做农业这个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我之前还真就没这想法。他应该是对于汽车行业更了解一点。
17: 对，
18: 对于应该是电器还是电机行业，
16: 典型的理工男。
18: 对对，更了解一点。然后他说是由于父母的一些原因，然后有机会回到家乡。回到家乡之后发现其实农业这个对于他来讲，从他的视角去分析这件事，他是个蓝海。然后我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他说你没有想过吗？我们吉林市，因为他是吉林市经开区寇家村的。
17: 对，
18: 他说我们这地方的大米站在咱们吉林省来讲达到了平均的水平，但是品牌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就是说你说寇家村，也你可能这个外省的人说吉林大米知道，说寇家村大米有人能知道吗？没人知道。他说这个就是我可以去做的一个点。 我说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点呢？他说这就是我能把我这个周围的所有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做强一个产业，通过电商，通过文旅，通过产业联合，让我这个寇家村的大米从这儿就像一个领养台一样，我要站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去销售我这个东西，这就是一个点。然后我说那你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当时会不会觉得因为毕竟吉林的大米都很好，同质化竞争也很明显，我说会不会觉得很难？他说难才是我要攻克的一些东西，就像你说的，这可能就是这个理工男他们这个线性思维，然后这个无往不利的这种勇气所在。
16: 对，就是这个。哎，你刚才说这个哈，你说咱不是说从他的这个专业学科上、跨学科上来去看这个事儿，他也是一种跨界融合的思维。而且他因为作为八零后哈，这个研究生毕业返乡创业，当时也是大家会觉得说，哎呦，你看高知是不是就返乡了？这甘心于此吗？但是他身上有一个特别棒的点，就是他不觉得这个返乡叫是带引号叫下嫁也好，哎，或者是说甘于委屈，是不是这个自己自身背景的一个埋没？他反而会觉得这个融合里面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就像一个拆题思维来去做这个事儿。所以刚才就是说那个大美吉林呢、啊、乡村振兴的稻田画啊，就是他那个时候开始就做这些有非常有意义的或者有价值的这些宣传。你说这个大米其实对于咱吉林来讲，各地界都有自己大米的特色，统称叫吉林大米。那你那寇家村大米它有啥特色呀，对吧？哎，但是他就在想那有什么你值得营销的那些点，我觉得他这个点他这个题儿猜特别好。
18: 对，这个就是他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哎，那我这个大米跟别人的大米有什么区别，那这个点是不是在大米上？他的点其实不在大米上。我不瞒你说，我在采访他的时候，我还真就没看见他手边有这个。他给我介绍，我这大米是圆粒的、长粒的、香的或者煮，他没有介绍这个，一点都没介绍。他反倒给我带到了当时是一个地块，那个地块竖着个牌子，然后他给这个大米赋予了一个家，赋予了一个历史故事，就是说我这个大米是什么呢？是类似于皇粮贡米，什么什么什么的故乡的这个大米，就让大家能有一个印象，说这个寇家村大米，你想到的是后边那故事。然后还有呢，就是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稻田画，把这个大米吉林乡村振兴写在稻田上呢？他说是因为别人没做呢，就是吉林省没有人做。他在衡量了这个全国各地在宣传过程当中，他觉得这是一个很突出的宣传方式，然后他做了第一年、第二年写这个大美吉林乡村振兴。我说后来为什么不写了？他说在吉林的土地上有很多人发现了这个方式，这个就不会从一众的这种大米的这个品牌当中站出来了，这就不值得做了。这是一个销售的思维，这是一个对接市场的，懂市场、懂规划、懂预判的这种思维。然后我还在聊的时候，我说那当时是大米推销嘛，我说那你这个单纯的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方式呢？你不得引这个客流吗？你不光是吸引这个关注度，让大家能看见你寇家村的大米，然后你还要吸引更多的人走进这个地方，了解真正的你这个寇家村大米，并不是说你这个宣传的人了解，而是更多的能买的这个人来了解。然后我说那他们会有一些研学的活动，因为你本身你这个大米吉林的这个稻田画很漂亮，那你会不会有这个带领一波一波的这个研学的人？他说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有这种想法，但是呢研学的这个东西相对来讲也不是非常吸引人，也就是说也不会我因为有了研学所以我就站出来了，所以说我也不会更多的去做这件事儿。然后我说那你这种思维就是别人做了你就不做是这样？他说理论上首先一点想到的就是人无我有，这个是他销售首先的一个思路。所以呢他在后期的一些活动当中，比如说他走进了幼儿园，我说那这跟研学没啥区别吧？他说有区别，真正的研学是带着一些什么小学生、中学生去了解这个他们自然课或者是这个生物课之外不能够体验到的真正的一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带着家长去的，你只能是学校和孩子，只能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知识拓展，是一个社会实践。他说但是小孩不是，小孩幼儿园的这种我给你拓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的想法是我去玩，可是家长的想法是我要选择更适合我孩子我全家，然后呢可能我后期很长一段时间我消费的这个主体的大米的这个品种和品牌。他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吸引了我的消费群体。 你想研学我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这个走进幼儿园可能

0: 我跟这一群小孩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最后我是带了一个孩子，我要带着一个家庭走进我的寇家村。他说这个才是我销售的一个思路。虽然说我不知道现在吉林省各个地方的宣传大米上会不会也有更多人去跟他学习这个方式，但是我知道的确实是他在想的是我怎么去销售，我怎么去规划经营，我怎么去通过电商的宣传。因为最近我也在网上就是搜到了他的一些视频，
1: 嗯，
0: 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电商的这个叫农业的一个联盟的这种想法，想吸引更多的人跟他在一起，我们这个抱团去做一些事儿。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那你这个吸引的这个方式是什么样的，他会给大家讲政策。我觉得这个是他作为一个新农人他的优势所在。每一个新农人他都有自己的这种能力和他自己的这种优势的这种展现方式。然后他的方式就是什么呢，他的学习能力很强，他把学习到的这个东西把它具象化，把它变成其他的农民朋友可以听懂的话，再给他们去讲出来。在讲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是希望大家认为他是老师，而是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这个东西去理解他对农业有新的想法，愿意跟着他一起干。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创新怎么说呢，在农业方面创新的一种方式。
2: 哎，你说到这个的时候哈，我觉得咱们就是说他整个的一个传播包括创新的一个方式上，就是跟咱们这个新闻传播包括媒体人是有点像的。
0: 嗯，
2: 我当时我就对他第一个，他首先你看他那个 slogan 哈，这个返乡新农人，我是古正文，哎呦，就像这种传播式的就裂变了。而谁见到他都说，哎呦，你不是返乡的古正文吗，就会按图索骥顺着这个口号就去。我说你可真可会给自己定位营销点啊，我说你这不就是宣传语吗？他说对呀，我必须要每次开头包括无论是谁都是这样的话。他说只有当这一句话重复100次1000次10000次的时候，他才能够去成为你的肌肉记忆，或者说别人一看到你，哎，才会有效的产生一个脸谱式的一个记忆，一个具象化。紧接着我说你怎么就对你说的这些事儿，别人会对你都不至于深信不疑吧，会觉得你是对的吗？他说你相不相信演员这个事儿？我说我相信。他说哎，这就是对。他说因为我从小哈，包括我在表达的时候，他说原来我嘴没这么好使，或者我表达没这么好，他说原来挺笨的，理工男，他说有的时候是属于线图的思维或者是怎么样。他说但是吧总笑呵呵或者怎么样，就在这个基础之上把自己想去表达的事儿，用就像你刚才说的，再难的政策说成老百姓你我都懂我们正在做的这个事儿，然后再加上可能这个笑意盈盈的这种感觉就形成了，然后大家认识，哎呀，这个挺靠谱的。
3: 嗯，而且其实说到古正文，我对他的印象，我记得他说到他自己的返乡创业的经历的过程当中，他说了一个词儿，他说我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但是因为他对于这个家庭的观念比较重，所以他给自己这个定义就是我很传统。但是反过来，在我们看到整个他在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并没有那么的传统，他和很多的人来说
2: 非常跳跃，
3: 对，他会有非常跳跃的一个思维。无论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大美吉林的这个稻田化也好，包括接下来围绕着他的这个产业发展做了很多的一些拓展也好，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他在整个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他和很多返乡创业新农人包括传统的一些农人有不同的一个点，就是做好链接。无论是刚才我们的记者孟林华提到的去搭建我们的这个新农人的联盟也好，还是和相关的一些企业包括中粮去做对接也好，这都是他思维上的一个拓展，是不是？也想问一下林华，你在采访过程当中这一点对你的印象也会非常的深呢？
0: 其实古正文他自己也会觉得自己有短板，他的短板，他说我对农业的了解是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传统的单纯的定义说我懂农业这个话，他说他不敢说。然后呢，他就会首先一点，他要通过和这个我们的农广校老师去学习，链接了这部分知识的内容。然后呢，他在做寇家村大米的这个品牌规划和整合的过程当中，他还要链接下面的一些这个真正的种植的农民合作，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合作社的相关的这个人，去做好踏踏实实的基础。然后呢，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他还要链接很多能够帮他规模化经营的一些跟他有志同道合的想法的这些新农人。 它我觉得它更像是生物学里的这种神经细胞的这种有着怎么说呢，有着各个这个神经元伸出这个很多触手的这么一个点，
3: 嗯，

0: 它通过这一个点把它变成了一个网状的结构，
1: 而且它会自己会一个裂变、
0: 对、然后它这个网状结构你要知道，在这个同样一个网的过程当中，它这个点是最亮的一个点，它的活跃度很高，它通过它自己逐渐的这个神经元的刺激，它会让这个东西让整个网的所有的人都看见。我觉得这也是他能和别人就是其他的这个反向创新动人不一样的地方所在。
2: 对，你刚才说的，哎呦，这个也感谢令华带给我们这么一个奇思妙想的这种表达，这也叫什么生物的多样性啊。而且我会觉得哈，确实就是就像刚才咱们去说的那种感觉，就是往往冥冥当中哈，你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或者他此时此刻他在布的这张网，他这个神经元要去链接到哪一个就是 idea 或者是说会亮，但是你就想愿意跟他去来去干这个事儿，会觉得是有希望的，是光亮的，是未来可期的，是有干劲儿的。他和他的那个我搭档，我说他俩就是干农业的海尔兄弟哈，哎，对，也特别形象，真是和那个张科研，我说就是开始这个联盟去成立的时候，我说他究竟是做什么，可能我们是一个具象思维再去看这个事情，他说你认为他应该做什么，这是当时古正文反问我的第一句话。我说那什么种地啊，政策分享啊，包括未来你们能够去合作去做你们应该去做的那个农业上面的事啊，他说你还是把他想具象化了。他说他未来的具象化是会有，是一定会有这些的，但是哪些可能性就是现在其实符合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所有，哪些可能性我们要在那个些不确定当中去寻找那个可能性，就是他还能玩成什么谁也在不知道，但是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这就是你看他去创作视频的时候，好多人会在后台包括下面去问你这是干啥的，你联盟都是谁呀、怎么加入你们呢，可是他说你看这第一波人不就来了，觉得你好玩，觉得有意思，哎，觉得我能不能去跟你们一起干点啥？这个可能性就来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很多的一些新农人包括传统的农人来说哈，大家在做链接包括在做这个抱团取暖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跳脱的一个思维，不是说我们两个人联盟把这个产业或者是大米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玉米也好给它销售到更远的地方，这是我们联盟的一个意义，其实它是要把我们的这份产业的多元化包括多样性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探索所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也是我们很多新农人在链接包括在说到抱团取暖的时候大家想要做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我们吉林省哈，这个三位返乡创业的这个典型的一个人物，也不能说典型人物，算是我们的这个返乡创业的代表哈，无论是于长福也好，还是刘双也好，还是古正文也好，你看他们其实分别代表着不同的这个农业产业发展的领域。于长福作为这个传统农业的升级，将蓬勃的经济发展带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种植户，让他们有了一个这个增收的一个希望。那对于这个刘双来说，生态农业的发展让他看到了这个前景，同时对于古正文来说，创意农文旅的一个融合也是带动了很多相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致富。而且其实说到古正文还有一个点，我一直想在节目当中刚才跟两位去分享，你看就他作为返乡创业新农人，他的这个思维包括他的这个包装，我们看到吉林大米那么多的包装，没有一个他们寇家村是粉色的，
2: 就像个女孩儿，你知道吧？
1: 大家可能完全对，所以说这份创意可能也会在我们的农业发展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很多的一些思考。
2: 他当时那个米叫宝宝米，好像是就是整个小袋儿的那种感觉。我说你这个包装是专门给女生设计的吗？我说这搁在家里边哈，我说你这个，他说我说你这个米好像也是性别女啊，我说怎么这么粉嫩呢、怎么这么好看呢？他说其实无论从规格上啊，包括样子上，可能也是上这个南方啊，包括学习。就他说对，可能让你们这女性消费者一拿起来，哎，觉得不光是一袋米，还挺好看的，拿在手上，这也是刺激消费的一种方式。
1: 所以说，这三位返乡创业的代表，作为我们农业产业发展三个不同的一个赛道，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记者林华，你看我们采访了这么多的新农人返乡创业的很多的一些代表，你会觉得说我们现在的新农人，尤其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应该具备哪些品质，或具备哪些能力回到我们的家乡来进行创业呢？
0: 其实我觉得他们身上有非常可贵的一些精神。首先一点就是热爱家乡，想为家乡干点事儿，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
2: 这是不是也成了好多返乡创业就是说想要回家干事的第一层要义，就是你想回来干，你看你这个心够不够诚，情够不够重。
0: 对，你没有这个心理这个想法，你不会迈出第一步的，以及你不会迈出第二步，把自己兜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去。

0: 努力去做一个可能未知的一个就未知前景的一个行业。
1: 是，
0: 嗯。然后第二点就是他要有于试错的这种能力，就真的是就像刘双他做这个生态农业，这生态俩字儿啊真的挺好，但也真的挺重，
2: 太难了
0: 啊，就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古正文就挺有意思的，像他这种新农人我觉得是要有一个站在传统农业这个圈外的第三者的视角，我不要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我要知道我能怎么做，就这种想法我觉得你只要跳出这个圈去站在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你一定会不断的有新的创意。这个就是新农人这个新字，我觉得从某一个角度的一种解释。如果说你在这个圈里，你一定不会会有就是那种迸发的机会，可能你在众多的神经元里你还是那种不太亮的那一个。
1: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农业干的哈，就是说我们既要在这种传统的耕作当中踏踏实实的，就像我们说要保护好黑土地，要多打粮打好粮，要保护生态保护土地，还要什么，就是这个跨界融合的思维。其实很多返乡创业确实越来越多，像古正文一样的没干过土地就没种过地的这些新农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你说他们这个专业是跳出传统耕作以外的这个专业的劲儿，反而会带给农业现在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要不为什么我们说咱得有自主品牌呀？咱不能光说哎呀咱这米真好，是不是瓜真甜啊，这个味儿是真香，不行，就光这一个好在哪儿，怎么好，还能干点啥有意思的事儿。其实也请林华多跟我们来去咱们共同吧，来去拆拆这个题儿，把这些活跃的这些新农人和他们做的这些事儿帮大家做一个梳理，我觉得真的特别有必要。
2: 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记者林华，围绕着返乡创业的这些代表，三位代表吧，和我们分享了他们的创业故事。那也希望通过他们的这份创业故事给大家带来一些些许的感悟吧。那看看时间，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记者林华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初夏时节，农事渐忙，同时也是居家养生调理的好时候。那么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提醒我们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养成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定期监测身体状况，为健康筑牢防线。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

0: 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3: 别瞎信，

0: 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又是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呢。欢迎各位宝贝来到直播间之后呢，动动你发财好运的小手手，不断的戳屏幕，或者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给你认为急需一个像丑鸭这样的电子闺蜜出现的一位女性朋友身旁。这位女性可以是你的闺蜜，可以是你的同事，可以是你的朋友，也可以是你的妈妈、大姨、二婶、三舅嘛，都是可以的。最近几天啊，我们东北话的热度再次上升，源于呢就是现在正在举办的如火如荼进行中的东北潮。虽然说我是吉林省的啊，那你像我们吉林这个曾经的亚太这个延吉的那个叫什么虎来着，就是标志它是一个大虎头啊，这不重要啊，就是都有非常杰出的那个足球队啊，有非常杰出的足球队员。但其实哈，你说我说心里话，我想看谁呢？我想看大连队踢沈阳队那场啊，真的。门前大桥下说反差太大了。你是说没有双下壳子吗？还是说我这东北话和我这个甜美的长相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特别有意思。那为什么想看这俩对踢呢？哎呀妈呀，这两天呢也可能是被大数据给锁定了，这家伙的就是那个大连球迷应援的那个气势和场面啊，以及他们唱的那个歌，虽然也听不清个数，但是气势，每次刷到他们应援的视频，他们整齐的着装啊，以及那个震撼的场面，就让我身上就是鸡皮疙瘩一身一身的起，我现在一说起来还是。就是那个氛围真好啊。你像丑鸭完全不是球迷，完全不懂球，对球也一点都不感兴趣，但就觉得有意思。直播间的姐妹们也可以给丑鸭普及普及啊，就是这个东北超这几支队伍，他们之间的一些个有趣的故事，或者是你们知道的一些小新闻呢、小八卦都可以跟丑鸭分享分享，给我普及普及啊。哎妈，那氛围太好了。其实我看他们那个大连队的这个应援啊，那些粉丝在看台上就是一起，因为他们的节奏保持统一嘛，

我就稍微的有点担心，就是他们这种强大的同频共振，肯定是没有安全隐患的啊，肯定是没有。我这个存是就是闲操心烂肺了，是不是啊？就看就得了，就担心那钱没有用。大小夏，你告我一下子呗，反差什么玩意儿就反差大？是哪一块让你觉得反差大呀？哎，我觉得我这两天皮肤状态不错呢啊，君君，你看看，锃明瓦亮的呢。因为我这两天真的是有在认真的做皮肤管理啊，自己在家鼓就鼓就，彻底鼓就鼓就，然后又搓了个大澡。那我觉得可能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搓大澡，是不是啊？相当不错了。这周末搓了个大枣，挺淤滋的。那个君君回老家之后，有没有跟朋友去搓大枣啊？啊，去去身上的尘土，真得劲儿，真舒服。我跟你说。另外呢，也欢迎啊，姐妹们，因为我们这个回到节目的本质啊，我们这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所以说呢，如果走过路的路过的各位姐妹，你们有任何想要吐槽的事儿、吐槽的人啊，无论是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都是 OK 的啊，可以给蠢丫留言，直接打在公屏上，或者是后台留私信。那么就来吧，我们可以看一看了啊，这条。燕儿姐，有件事儿，我跟我老婆真的是心里久久不能平衡。我俩都算是高材生，985毕业，老婆还是老师，但是女儿就是读书读不明白。平时在学校就是玩，考试倒数，老师开家长会呢，都说俩高材生怎么能生出学习这么差的孩子，我都不好意思去了。自以为对孩子的教育已经尽全力了，难道真的是天赋和基因问题吗？这个东西吧，还真不是说什么你985毕业的一对高材生夫妻就一定能培养出985的孩子，它是两回事儿。我说一个可能会让你比较觉得心塞的观点啊，但是这是事实。就是你会学习，并不代表你会教育，也并不代表你就能把孩子的学习整明白了。姐妹们，你们赞不赞同我这个观点？另外说智商这个事儿啊，当然我说完这个呢，你可能既会觉得心宽，也会觉得闹心。你看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啊，就是爸妈都不用说985了。那好多呢都是在我们研究领域的，那都是前沿的人物啊，用一句科学家来形容那绝对不为过啊。有多少就是这样组合的夫妻，前段时间我还看那个爸爸接受的专访呢，生出的孩子是一对自闭症的孩子，就是天生基因缺陷。那你要说优秀，我就说那人家那爸妈要照比你俩是不是优秀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吧，你也得看一看你拥有的东西也不用太过于纠结没有的东西。你比如说孩子，我还是那句话上周五嘛，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我去帮孩子，不是帮孩子去了，给孩子开家长会。然后呢就是哎呀很感慨，因为看到班级前十、年级前十那些学习真的很优秀的孩子啊，我就浮想联翩。因为我在上中学的时候，那也绝对是年级前几名的，是那种学习很好的孩子。然后给孩子开完家长会呢，我回来就跟我妈打电话，我说妈，那时候你是不是也挺骄傲的？我妈说那肯定啊，老骄傲了。哎呀，我说这个我儿子目前这个情况跟我那时候真是没法比。当时我妈就一句话把我拉回现实了，说你看看你儿子现在健康活泼这劲儿，你也就明白了啊，多看看你有啥，别老盯着那个你孩子没有的啊。然后我也又再一次想到了那句很有道理的话，叫人有人时，花有花期。花还不是说突然间就一个时间夸全放的吧，对吧？那还有

天开的花呢？那有春天开的花，夏天开的花，秋天开的花，每一朵花都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啊，哥们儿，我的意思就是多看一看你孩子的健康，你孩子的活泼，你孩子每一天都能够快快乐乐的陪在你们夫妻俩身边。我说句实在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为孩子付出太多了，实际上孩子也忍受我们很多，我们总觉得是我们在陪伴孩子，实际上是孩子在陪伴我们，真的。还有就是我们那个隔壁直播间那个同事，他在家的消遣就是看书，手机很少玩，就是我们手机上什么小红书啊、抖子、筷子，就这些玩意儿他都不下载。想看无脑短剧，就是进家门之前他必看完，就有个红果。人家学习，人家孩子学习态度，那要照比你姑娘这么说，人家态度老好了，学习习惯也好啊，但你要说成绩呢，你就是很一般。所以你就说吧，你这东西除了孩子真有一天咱所谓的开窍和自己的这个自制力在驱动的话，你就急死，你别说你985，你就是清北，你也啥招没有，好吧哥们儿。有那个功夫吧，咱静下心来，一家人快快乐乐的，是吃点喝点逛点玩点咋都行，有缘分这辈子成为一家人咱就好好珍惜啊，努力都努力到位了，剩下那只能顺其自然了，真事儿。菜菜说这玩意儿吧跟父母学历真是没啥关系，是还有那么多父母那没文化呢啊，那孩子学习老好了。哎呀妈呀，你一说这个太是了，就那天开完家长会吧，这不又感慨了吗？晚上呢就是跟我的丈夫啊，我们呢就是促膝长谈，就说到了这个孩子学习的问题。我说这玩意儿老天爷是公平的啊，然后我的丈夫就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我有一个同学哈，那个俩夫妻俩都没啥正经工作。一家三口呢，他家就是也是个姑娘，跟我儿子差不多大。一家三口呢，你说业余爱好是啥哈？没事儿呢，你要说夫妻俩喝点酒，滋溜滋溜的，这咱都能理解。哎，他们把正处于大脑发育、学习看劲儿上的孩子，他的姑娘也拉进了他们的酒局。有一次吃饭，我这女朋友跟我说，她姑娘喝老多年 real 了。大家知道吧，那个 real 其实就是酒，因为它有酒精，但主打的呢是说女生喝完那个是微醺，它就是酒精含量很低嘛，那它也是有，对吧？她姑娘喝了很多年这个 real， 就是从小喝到大。那么姐妹们你们不要震惊，其实怎么有这么没有正事的家长呢？他们不是故意的，是因为呢从小奶奶给买的。因为大家知道 real 那个饮料，它那个瓶身很好看，粉粉绿绿的啊，就是看上去就很像小朋友喝的饮料，然后奶奶呢就给他买，喝了很多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把他姑娘的酒量培养的那是相当之可以，就直到啥前儿，他们夫妻俩才发现他姑娘一直把 real当成饮料喝。直到现在啊，说她姑娘这个酒量好到什么程度呢？大家知道强爽吧，就那一瓶强爽据说能盯四五瓶啤酒的那种酒精含量，度数很高。说她姑娘现在就是也不行，酒量也不太行，就是基本上喝一瓶就有一点微醺了。我要说的重点来了，就是他这孩子无论是学习自律性啊，包括这个兴趣培养，方方面面相当之优秀，相当之优秀。姐妹们啥也不影响，就有这么个迷糊的家长，这么个生在迷糊的家庭里，人家对于自己的事儿完全不迷糊。所以我就说真的老天爷是公平的，就是这么迷迷瞪瞪的家庭，你再整个迷迷瞪瞪的孩子，那基本上在家也没啥指望了。所以他就给分配个啥样的孩子呢？就是这么独立，就是这么自立，就是这么自强。哎，你说你上哪说理去吧，你笑
死人了，简直。上次说孩子难管的时候不是坏事儿，哎，说明他有他自主意识，这确实是啊。君君说要啥自行车，是赛赛说我每次家长会墙上贴的就是没交作业的名单里绝对有我家崽子。君君说孩子这玩意儿没整啊、没法说，我有个学生高三了，父母离异，谁也不在身边，完了自己呢住一套房子，天天就是自己五点起床十二点睡觉不看手机，我让他下载背单词的 APP, 他说怕伤眼睛自己在纸上背。哎呀。所以就是说真的一切都是公平的啊，一切都是公平的，不要抱怨说觉得我跟我的丈夫我们的智商情商我们的学历阅历包括我们的工作能力那都是相当杰出，我怎么就生出这么个孩子，这孩子其实是来拯救你们的，让你们明白人和人之间就是存在差异好吗，啊，不要自以为是，要平下心来，平静的去看待这世间的周遭以及所有的人。我真不是开玩笑，真是来拯救的。哎，莫正银说，我前几天呢，看到一个红领巾上超市去买 real, 老板问谁喝呀，说是帮别人买的。那也有可能啊，那也有可能，但也说不定就是当成饮料的。大怪说我家是反过来，怎么个反过来，来展开说说。谢谢为丑鸭点赞104次。这是科学家吗？是科学家吗？我感觉名字好像又不一样了。所以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没有什么经验可言，哎，就是这样，就是很多父母他可能考个本科上个高中他都成费劲了，但不影响孩子非常之优秀，方方面面自理能力极强。哎，反过来咱们再说，就是那些非常优秀的父母也不耽误生出一个魔丸，在学习上面他的能力就是零。当然其实我举的这两个都是相对于极端的例子，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庸的父母以及平庸的孩子，对吧？我觉得这种家庭的原则就是谁呢，就是啥呢，谁也别嫌乎谁。哎，你也别嫌乎孩子平庸，平庸孩子呢也不会来嫌弃你们挣的少，咱们就快活乐乐的这辈子成为一家人，互相爱对方就完事儿了啊。那好多平庸的家长他的毛病是啥呢，老打着说对孩子好的旗号，说那你得学习呀，我为了啥呀，我不就是为了你以后不像不重蹈爸妈的覆辙吗，你这话说的就没味儿，你这话说就没味儿。你要真想让孩子感受到来自你们身上的驱动力，真的好好工作吧，别一天懒塌的胎喝的啊，天天搁班上摸鱼，你给孩子咋做的榜样啊，回来就往沙发上一摆呗，哐哐手机外放就看那个无脑的那个爽剧，他爹哐哐就在那打游戏，那咱说那孩子就真的没出去干点啥坏事，那就是你们祖上积德了。我还是那观点啊，谁也别嫌弃谁就完事儿了，你要是卷不动你也别让孩子往死卷，你家里就没有这个卷的基因，就没有这个自立的基因，是不是啊？哎，君君说老师家孩子触摸完的几率可大呢。行吧，君君啊、嗯，你这话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好啦，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燕儿姐，我几个月前呢和别人合租了一个二居室，我住的房间小，他住的房间大，我们一开始呢就商量好了，他付的房租要比我多一些，结果住了一段时间呢，现在他发现他房子虽然大但朝向不好，又说什么楼下人来人往噪音特别大，又靠近垃圾箱有臭味儿，巴拉巴拉的，总之现在呢他想重新商量租房，我不同意，他就给我摆脸了啊、把我晾的衣服乱扔，我该怎么办？那你们入住前不都签合同了吗？对吧？总不可能说随便的吧？这扔骰子决定啊，对不对？再说
你说衣服再乱扔，你就跟他讲啊，你说我会保留证据的，然后不行的话咱们就讲一个，找一个讲理的地方去。那不能啥都让你占了吧，啊，那一开始你选个房间大的你高兴乐呵的了，那谁知道他是这样情况啊，那我住小的我还觉得憋屈呢，我还觉得通风不好呢，是不是啊？你这东西他就没有两全的东西，你就保留好证据，跟他就不用来软的。这种人就是就现在就是这属于就是在这块耍臭赖耍泼呢，啊，觉得自己一开始以为自己占着便宜了，后来发现这便宜好像也不太好占呢，啊，你硬气点儿，哎，别唯唯诺诺那出，瞅着就好欺负，硬身儿的。怕那玩意儿呢？早寻思啥去了？你不住你走，跟我有啥关系啊？对不对？你不行，让他找个别人来住嘞，或者咋的？哎呀，那不行呢，那不能瞎找啊！万一找个品行不行的，对你的这个生活还有更大的影响呢，是不是？

偷偷说再乱扔，再乱扔就给他烧了。提前寄给他太奶。我们家的这个小嘴淬毒的姐妹啊，已经开始给你支招了啊。实在不行的话也行，是不是啊？让他太奶知道知道，这孩子长得现在成什么德行了？随便撇人家东西，你说说，是不是祖坟那边的事儿不行给看看吧？哎，太奶那边给支支招，嗯。

谢谢宝贝们的点赞啊，谢谢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小丢丢的广告和宣传，稍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葵葵，欢迎葵葵来到直播间。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初夏时节，农事渐忙，同时也是居家养生调理的好时候。那么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提醒我们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养成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定期监测身体状况，为健康筑牢防线。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

0: 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他喜欢分享，
4: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他

来，在说下一条私信之前啊，想跟姐妹们说一下我对于最近的一些这个社会新闻，包括一些新名词的出现，我自己的一些观点，仅代表我自己的观点，不代表任何人啊，也不代表任何人、任何部门或组织的立场，仅我个人观点，因为我是一个天生就是大脑门的人。啊，哥，我们东北话说呢，就是大本喽。你就是你看我现在这个本喽的比例，就从我从娘胎里出来，这就是我爹妈给的，天生就这么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演呢，从小时候大家都是一见着大脑门的孩子或大脑门人的人都会夸赞一句：“哎呀，这是好面相啊！啊，这脑门聪明啊，这孩子有福啊。”逐渐的就演变成了变味儿了啊！你像刚才在公屏上那一看呢，就是被消费主义给洗脑的，上来就问你不想直直你的这个发际线呢？你这发际线后移太严重了，没有人给你推荐吗？这就是完全的啊，对于我们啊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很精华的东西。很闪光的东西，他就完全就给理解拧巴了。首先一个来讲啊，无论是从这个面相上来讲，还是说从骨骼来讲，大脑门绝对和不好啊，和什么其他的一些让人能够想到负面上去的事情是完全不挂钩的。包括现在的这种畸形的审美，对于以前我们的面堂宽阔，这个五庭饱满啊，四不是三庭饱满，这怎么还整出五庭来了？三庭饱满来讲，就是我们老辈人说，哎呀妈，这孩子好啊，这孩子一瞅就是个腐相啊，长得就敦实，直到演变成现在啊，说那叫什么呀？那叫什么？大宽脸。那个下颌线长得过于方正，不洋气，就是其实啊，我希望姐妹们，你们要是头脑清醒的话，你们都能明白，如果要是尊重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美或存在差异的美，有一些机构它的盈利目的就没有办法达到。我是觉得你可以盈利，你也可以想尽办法去招揽你的顾客，但你不能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种很高级的审美就给说的那么不堪，这是我非常不能够理解的。包括啊，就是虽然我也有在做这个减肥的账号，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呢，当然要控制碳水的摄入量，但我从来没有说过说什么碳水不能吃，这是多么愚蠢的一种想法。咱就想一想，你就笨寻思，你也不可能说为了所谓的减肥，为了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就把碳水给戒了。因为我这一行啊，我身边不吃碳水的人大把大把的，但其实大家对于碳水有很

大的误解。你以为就包子、馒头、大米饭那叫碳水啊？碳水存在老多种形式了，而且啊，我跟大家讲，你肥减不下来，最根本不在于碳水上，而在于你烂马七糟喝的那些什么可乐呀，什么这个饮料那个饮料上。你明白吗？你喝一瓶可乐，你可能都盯上你吃十碗饭的热量。我想请问，谁在栽赃，谁在陷害？凭啥就把这个屎盆子扣在我们碳水头上啊？我还是那句话，你就吃饱饭了，我看你是吃的有点太饱了，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这话说的真的简直是，就是你太奶要听着了都得从坟里边跳出三俩大嘴巴子。减肥的前提从来都是营养均衡，无论是碳水、脂肪还是纤维还是维生素，什么东西你都要均衡摄入，你不然的话你那叫减肥吗？你那叫不要命啊。而且大家发现没发现，如果你采取那种极端的方式减肥，就很长一段时间不吃碳水，不摄入碳水的时候，你整个人就是那种极其迟钝的状态，大脑极其迟钝。为什么？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吸收足够量的糖分，足够量的营养，它当然是一个呆滞的状态呀，宝贝。所以请理智一点好吗？请不要拿着那种就是你了解的都是一知半解的知识，然后整个把这个盆子就这个黑锅就甩给碳水。我们碳水不背这个锅好吗？服了啊！之前自己活的窝窝囊囊的，甩锅给原生家庭，说自己爹妈不托举。那么好，我们刚刚把这个热度降下来，让大家清楚的看明白到底是谁的问题。现在又好，又开始甩锅给碳水了，咋想呢？真把我们当成不思考的人了，不好意思，我们从小到大吃碳水长大的，每个人的脑子都是极其的清醒。啥事都拎得清，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要顾左右而言他呀？你说的是碳水的事儿吗？我想请问。可笑。君君说小苍兰我喜欢呢，我用那个金纺柳香珠，就是小苍兰的啊，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闻。他说讲碳水脸是为了卖东西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就是为了侮辱人。为了侮辱人用的，为了洗脑用的。可不咋的，天庭饱满，嗨。偷偷说，哪个说喊你植发了，我去翻翻。不用。不需要。他已经从这个直播间出去了哈，我们就不要让他跟他浪费时间。再说嫌弃大脑门，那寿星公不去你家了。大怪说你是前本了，我是后勺子。我这一点吧，这该说不说，咱说实话，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哎呀，我那点后脑勺子好像都长前本了上了，我后脑勺子没有，溜平贼闹的。现在说不吃碳水我会不开心，情绪不稳定，不开心，长皱纹变丑，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现在说制造容貌焦虑用的，可是呢，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姐妹们记住啊，就是但凡那些过来就给你上课的啊，说哎呀，你看，过来就给你上课，就跟你讲说什么。因为刚才其实我想说另外一件事儿，但我想吧好像也不太合适啊，算了，还是说原有的轨迹啊。就上来就给你上课这个人啊，或者这种话术啊，或者就是所有吧，但凡让你感觉到不舒适的，你觉得他就是过来教育你的，一定要警觉，他一定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啊，一定的。所以就是让他一边的扇着去，我爹我妈给我的。我欣然接受，我也非常喜欢并甘之如饴，我用不着你在这儿给我指手画脚，我愿意咋样咋样，这是我的人生啊，有多远给我扇多远。快去吧，头头，快去，快去忙。

C C 说的没毛病，就是如果你不焦虑起来，你怎么会去买他的东西，或者是在他这里下单呢？对不对？如果大家都能够明白，人就是存在各式各样的美感，很多机构、很多产品，都要就是下线了。所以，首先啊，很重要的是，咱不用去拯救别人。你得先把自己拯救了，你得先站在你自己这一边。如果别人一说啥，你马上就动摇了，姐妹，那你这日子咋过呀？我想寻思啊，你咋过呀？今天说往东你就往东，明天说往西你往西，你说这辈子你不是过得稀弄吗？这日子你永远在摇摆，因为别人的话，你这扯不扯呢？那可不中啊，可不中。来吧，我们看哲哥留言。燕儿姐，我这个婚姻呢一地鸡毛，老公把卡里的17万悄悄转走了，干嘛呀？干嘛呀？这是干嘛呀？这是啊？当初结婚，男方家花了300万加房子、车子，都是婚前买的，做了赠与公证。婚礼办完呢，我妈还有我婆婆一起给了我们40万。因为单位有这个银行业务，我自己名下卡开满了，当时就想完成个新开卡任务和存款的任务，让我老公去开了张卡存在他卡里了，只存了30万，剩下的10万呢我们一人5万出去玩就这样。最近呢存款期到了，我问他，一直他就支支吾吾，我以为他是把利息取出来花掉了，没想到今天一问，从卡里他陆陆续续取了17万出来，我整个人都懵了，像做梦一样。那首先你得了解这17万哪去了，先别慌了阵脚啊，别慌了阵脚，先了解了解这17万干啥去了。嗯，他要说比如说他干啥干啥了，那肯定他有来回的这个支出的记录啊，并且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你是银行的，你一调后台流水你不就知道了吗？对吧？这个是绝对的两人婚后共同财产，他不是说他花了就拉倒了的。如果真是说走到撕破脸那一步，那你这不能说你我想想啊，如果说是婚后共同财产一人一半的话，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有重大过错，是婚姻的过错方，那这玩意儿还真是一人一半，就相当于是他花掉他自己那一半，也不犯毛病啊。但目前看，我觉得大概率他没把这钱花到正地方，这里边肯定有猫腻儿。你要是说花钱花到正地方了，或者是没啥说法的话，他干啥偷偷的花呀？大方花呗，你有啥事儿俩人一起商量，有困难俩人一起解决。你现在你偷偷摸摸你花了17万你干啥呀？所以姐妹，首先啊，首先一定要整明白他这钱哪去了，另外调一下后台流水啊，以备不时之需。上小千说，先不听片面之词，不好判断，工作账户尽量不要介入家庭，是这个确实是。就是吧，很多人是想着，尤其啊，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和家人，就是这个揽储啊，确实是压力蛮大。你说这上哪认识那老些有钱人，还都能通过你的关系存进你所在的银行啊？但是就目前这个情况看，就像上上签说的，非常之不可取啊，非常之不可取。因为貌似你好像达成了某一种对你有利的这种操作，但实则是在埋坑。明白吧？啊，所以要多加小心啊。感谢点赞，谢谢。就老妹儿像你这种情况，我身边的例子数不胜数，都寻思借着这个啊自己家人的这种条件或人脉或资源来完成工作任务啊，然后呢能涨个可能当月吧，或者是怎么的，这咱不懂啊，能给你点这个工作上的奖励或者是之类之类的。但

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此时此刻的直播。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您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如果有在任何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方面的让你觉得不高兴的事儿，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或者是后台私信，都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要读的这条私信啊，堪比论文呢、啊。哎呦哎呦喂，哎呦喂，这老长啊！姐们儿，我一定都给你说完啊，我一定都给你念完。就咱说，你能打这老些字，我很感动啊。老长啊，哦，慢慢来说啊。男朋友家不喜欢我，我感觉没有未来了。我们谈了大半年，还没见过，感觉他妈妈已经把我当成假想敌了。举例一，他五一到我男朋友这里玩，说我男朋友现在怎么素质这么差，还问我了解这个情况吗？男朋友说知道。男朋友妈妈说哦，看来这女生素质也不怎么样啊。啊？我什么？这话说得好莫名其妙啊！你要教育你儿子，你就教育你儿子，你拉上人家小姑娘干什么呀？什么妈，这什么脑回路？然后他妈妈在朋友圈发表小作文，大概意思呢，就是讲朋友现在年轻小两口都不喜欢父母在身边，怕打扰小年轻自己生活。我心里猛地一颤。一辈子辛苦操劳，到最后却害怕自己的出现妨碍了他们的生活。清明节男朋友回家跟他爸妈讲，以后结婚以后结婚不许他们过来常住。他爸妈的反应就是我在教唆他，他妈委屈死了，天天嚷着他儿子在家的这几天要跟他儿子同床共枕，然后他儿子哄了他好几天。姐妹，我真的，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都已经有点受不了了。你居然开头说的是男朋友家不喜欢你，感觉没有未来了。我想请问呢，就这样的家，如果真的喜欢你，恐怕是要把你吃干榨净吧？你在想什么？继续啊，因为太长了啊，姐妹太不容易了，我必须得尊重人家。三。男朋友跟我说他妈妈一直孜孜不倦的加相亲群，后来呢我妈发现了男朋友妈妈跟自己在同一个群里，括弧我妈几年前加过的，属于很早入群，也没有在我们确定关系之后再给我推荐，括弧完了就找他妈聊，他妈呢让他妈妈什么标暂停啥意思，结果最近呢发现他妈还是在不断的加新群啊，好像就在等着我们分手吧。四，男朋友每个月还一万五的房贷啊，他挣多少钱呢？自己到手也没有什么钱可以周转了，他父母在资金完全可以帮衬的情况之下，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儿子生活拮据，还有女朋友。之前呢男朋友跟他们说出去吃饭我主动花钱，他爸说那也不能老这样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连我爷爷在我父母谈恋爱的时候都知道给我爸钱让他带我妈玩呢。五，情感需求极其旺盛，每天打电话给他的宝贝儿子，如果宝贝儿子连着两天不接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那两天不接也有点过了吧，那可能他妈怕他出啥事儿，可能是啊，那哼是不接也是有点烦，是这意思吗？用男朋友爸爸手机打，打到我都看不下去了，我说你就接吧，然而并没有什么事儿，我感觉这家人

0: 人就是在情感上依赖自己的儿子，在金钱上又一点都不帮助，就好像等着女方来结婚，他儿子还房贷，女方的钱共同花，好像就在期待这件事。实际上我也有房子，我爸妈怕我以后有负担，都是全款资助我。男朋友的房子刚买，房贷是家长，结果他后续有了公积金，就全部要求自己还了。我也不懂他对于自己父母这是一种什么补偿心态。他爸工作一点都不累，收入还不错，他自己刚工作一个月就只有2000块钱的零用钱。是这样啊，宝子，你这个我读完了，读的我都要力竭了，真的。就是说他还房贷，他那个爸妈不出钱或怎么样，这个说到头吧，是他们一家三口的事儿。首先你男朋友愿意啊，他爹妈呢也放心啊，那这个你没有办法干涉，对吧？我只能说呢，这个男孩子可能是比较孝顺。即便自己头没有什么，手里头没有什么太多的零花钱，但是他能承受，他也不觉得委屈。那这确实是人家一家三口的事儿，而且这个房子属于是人家婚前的，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你不用去操那个心，你也不用去心那个疼，知道吧？但是啊，我认为你应该走心的事儿是啥呢？首先一个，他妈跟他儿子之间这种不健康的母子关系，这种超过正常范围的依赖程度，儿子这么大了，回家他妈还得跟他同床共枕，他妈不高兴，他儿子还得哄好几宿，我认为这有很大的问题。你说他妈已经把你当成假想敌了，这个完全100%的正确。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你男朋友在他妈眼中依然是那个没有长大的，只有几岁的小娃娃，明白吗？然而你在他眼中却是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班的班的中老年妇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能不烦你吗？他能不防着你吗？他能不觉得他儿子是你在教唆的吗？就这种家庭，咱都不用说他爸啥样了，就这一个妈那就够呛了。真的，就是后边你那个2345那几个点你都不用举例，就第一个，他妈来你男朋友这儿，觉得你男朋友素质差，然后就判断说你素质应该也挺差，我认为这个就已经可以了，就到这里就结束吧。真是快跑吧，有夜车就挂票，咱也马上走吧。打这遭这份罪是干啥呀？上辈子欠他的呀？你这是图啥呀？我想说呀，你幸亏他家不喜欢你，真的，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我再重复10086次，请记住，跟这样的家没有未来，这是你的福气呀、你可千万别觉得这是什么损失，完全没有损失，全是偏得，全是福分。我简直不敢想象，就是以后这样的老婆婆得难处到什么程度。真的，她能把你骨头砸碎了，把你骨髓吸干净，完了整个给你放一个狗盆里扔出去，完全能。是的啊，完全的火坑，完全的火坑。来，我们进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19: 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20: 他喜欢分享，
2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0: 他热衷八卦，
2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0: 他乐于助人，
2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2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

0: 爸爸瞅啥呀？
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丫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哎，对了，我还寻思跟你们说啊，最近一段时间学到了一个很好用的让你的妆面更服帖的办法，包括就是水乳啊，还有这个素颜霜啊，包括定妆喷雾啊，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哎，真的不一样。以前就是我总是，其实就是因为顺序有问题是不对的，所以经常会出现和泥儿的情况，非常之尴尬。然后就是到下午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是早上化妆，到下午的时候那个妆基本就吃没了啊，小脸又开始这个蜡黄的了，又没有光泽了。大家看我现在这个脑门锃锃亮，就是因为我用对了化妆品的顺序。我高低要给姐妹们分享一下，是跟那个美妆大神，他以前在打官司之前叫程石安，现在他三年之后回归，用了他自己的本名叫江城兰。我必须把掌声送给他，他真的算是护肤美妆界神一样的教程式的存在。他纯干货，纯教程，手把手教，真好用。啊，君君说，丫，我一直弄不明白一件事，就是洗衣液、留香珠、香水、护手霜、身体乳、洗发水都有香味儿，那整个人身上散发的是混合的味道。对，是混合的。所以为啥说就是别整的太香。我有一款那个护手霜，它就贼香。反正我基本用它的时候，我是从来不用香水的。因为你再叠加一层香水，你整个人呢简直就是呛人。但是就像什么留香珠啊，就是那些东西，洗衣类的用品它自带的那种香氛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就是它的味道会是淡淡的隐隐的，随着风吹，随着你的动作，它是隐隐的存在你身边，所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实质上那个香味才是最好闻的啊。然后如果有一些特殊场合，你比如说你希望你身上一直保持着一种适度的香，再叠加一点淡淡的香水，整个氛围就很好了。啊，偷偷下班了，复杂的人味儿啊，还有体香混合味。对，来姐妹们啊，打起精神，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我在江城兰那里学到的应该如何让自己的底妆更服帖、更持久、更自然，太棒了。首先啊，每天你清洁完皮肤之后，你肯定要上水乳嘛，对吧？像我们这种过了40岁年纪的，或三四十岁左右，你的皮肤已经明显开始拔干了啊，那么要怎么弄呢？水之后直接上油，油一定要用，姐妹们，油一定要用啊，无论是眼油还是用在脸上的油一定要用，因为它才能够让你的妆比较的滋润，不那么干巴拉撒的。哎，上完水直接上油，上完油之后呢，拿笔记本记，那或者是你那个啥也行啊，那个行记吧，这样省了你还得看回放不方便哈。上完水，上完油，再上乳液或面霜。我这个年纪基本上就是得上面霜了，我觉得乳液的那个保湿度不够好啊，不够好。他都说刚好最近成都因为天气原因，人人都是猪刚烈，化妆真的是化了。那天气热真是没办法啊。然后呢，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啊，在上面霜之前，你不是上完油了吗？就是水，然后油，然后再来一层水，然后再上面霜，这样面霜能够很好的把你刚才涂在脸上的水和油把它护在脸上，就是让它没有那么快的蒸发掉，既不干也不油。这个时候你的皮肤状态就基本上已经呈现出来那种既油亮然后 颜色也很好，水分也很好的一个水油平衡的状态了。好，重点来了，大家会不会认为，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就应该开始上那个素颜霜，然后粉底，然后打底，然后我就开始上彩妆，然后在最后整个妆面都完事了，我再喷定妆喷雾 ？No！这个时候大神的存在就为什么说非常有必要啊？我原来就是这样，就是觉得把所有东西都整完了，完了你再喷定妆，完全不是这样。姐妹们听好啊，上完面霜，基本上你的基础护肤是不是已经做完了？OK， 这个时候拿出你手边的定妆喷雾，不要用散粉，要用定妆喷雾，因为它的定妆真的很牢，什么牌子无所谓，就是这基本上现在市面上卖的还都不错的，效果都大差不差。上完面霜之后就来一层啊，就来一层定妆喷雾，而且这一层的定妆喷雾大概你要喷呲呲呲呲六下吧，多喷一些，把你的底妆拔牢了，你的彩妆它才能不花，它才能不掉，才能不被吃。这个太好用了，姐妹们，我这可是大早上八点左右化的妆，你们完全看不出来吃妆。我开的都是面光灯什么的，如果他吃妆的话，我的这一块都已经开始啊，都已经开始是呈现出底色没有那么白亮透的感觉了，知道吗？啊，所以啊，这一层这个定妆喷雾很重要，多呲儿呲儿它六下，如果脸小的姐妹，那你就按四下啊五下逐层递减，喷完之后先别着急打你的素颜和粉底。这个时候呢拿小扇子扇啊，或者是那个有那个小吹风机啊，专门的，别用那个吹头发的玩意儿啊，那个就太强力了，就用小扇子扇，大概扇个30秒左右，基本上你定妆喷雾就把你的整个基础妆基础的这个护肤全都牢牢的扒在脸上了。这个时候你摸啊，你去感受一下，你摸脸它是就是它不是干的，它是黏糊的，就是这种黏糊是有点啥，就是有点粘手啊，就是有那种你夏天出汗了，然后呢你的脸上就是那种能够把脸就呲儿呲儿有那个声，这个状态你再上那个粉底的时候，你会发现绝了，太棒了。好，重点啊，要我说江城兰真的，我即将跟随他我的余生，太妙了，这些招太实用了。然后接下来你不就得上那个遮瑕或者是防晒吗？啊，我用的是素颜霜啊，我用素颜霜。然后呢，这个素颜霜你不要呲呲呲都整脸嘛，就夸夸一顿抹，不要，要来一个专门拍素颜霜的这个粉扑啊。专门要有一个拍素颜霜的粉扑，这个怎么喷呢？素颜霜你就是用，比如说你家里头要是有那种专门化妆用的小板儿，或者说啊，就是最粗糙的，你用你的手背啊，把它当成一个化妆板用，挤上一些素颜霜之后，拿这个粉扑啪啪啪啪这么拍，给它在手面上，你这个手背上基本上拍出一个什么呀，哎，比较均衡的状态，然后再用它来，哎呀，君君说太对了，激活，太对了，因为你如果不激活，不把它拍得非常均匀的话，你直接上脸，你脸上很容易就出现斑驳的状态，就这块厚了，那块薄了，这块白了，那块黄了，听我的，绝对好用。因为我以前就走过很长时间一段很纠结，就是这个素颜霜这个粉底到底怎么上才能扒住呢，嘎嘎扒住啊，嘎嘎搁那个搁毛波平直播间学会的新词儿，要不说大神呢，这都是大神级别的，多么生动的一个词儿啊，对，就是激活，嘎嘎嘎拍完之后就上脸，一半一半的上啊，先画一半，你先画这边的脸，然后再画那边的脸，为啥呢？因为你这个东西它就是得平衡嘛，对吧？你这边俩用了多些，你那边俩也用多些，这样就比较好找啊，你不至于说这边俩太白了，那边俩

太黄了啊，排上脸，然后就这么直接排啊，直接排，你就发现因为有了之前特别牢靠的这个基础护肤的妆面，你再上这些底妆的时候极其的服帖。尤其是一些姐妹啊，对鼻子这块她有执念，就是她有一般有什么草莓鼻呀，或者是毛孔有一些略微粗大的，之前那种上妆她一定会显得很斑驳，但这种方法你完全放心，完全没问题，就拿粉饼直接往鼻翼的这块压，直接压就很服帖了。好，上完了素颜霜或遮瑕或那个防晒啊，然后再用这样的方法上什么，上粉底，或者说你用你的气垫都是可以的，但也是一样，气垫它不有它自己的小盒吗？但是它那个放粉饼的那个上面不有一个小的塑料的那个隔层吗？那就在那个塑料隔层上把粉底激活，然后还是一样啊，整个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半脸这边俩拍完，拍那边了。关键点在了啊，这你以为就完事儿了吧？记住啊，定妆喷雾再次拿出来，这回要照比上次定基础妆容的那个喷的次数要可以少一半。你比如说之前你喷六下，那这次你就喷三下，左、中、右，直接完事儿，然后继续拿小扇把它呼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吹干。姐妹们，你就即将得到我这样的妆面。无论早上你多早化的妆，到下午依然是干净清透，没有斑驳。哈喽木锦丝说隔离啥时候用啊？隔离就是你整个替换到我说上那个素颜霜那一步。我用的是素颜霜，如果你用隔离的话，你就是整个放在那一步就完事了。你放心，整个妆面贼干净。对，隔离替代素颜霜就完事了。就是你这么用啊，你就能够把这个定妆喷雾它的功效发挥到一个极致的状态，绝对好用。我那个素颜，不是素颜霜去了，我那个定妆喷雾啊，其实我买了老长时间了，我一直都没咋用，是因为我发现嘛，怎么每次用完了它老混泥儿呢？而且所谓的定妆我也没发现它定的多明白呀，不咋地呀。哎，直到啊，我刷到了这个江城兰江女士，太棒了。其实我原来吧，因为我画的都是淡妆，所以我对于这些专门分享一些妆造教程的博主，我一开始没太当回事儿啊，我觉得那玩意儿都是，哎呀，都是一些说法吧，都是一些卖点吧，都是为了卖产品才怎么怎么样的吧。直到就是这个江城兰，他不是打那个解约官司打了三年啊，再次回归的时候，粉丝对于他的信任程度、追捧程度，让我觉得，哎，这个小姑娘应该是有点真东西啊。直到我仔细的看了他这个视频，我发现。果然有东西，果然是有说法，包括他教姐妹们如何画眼线，如何把自己的一个圆溜溜的那个圆眼睛画成一个长长的很媚气的眼型，绝了。但是那个我没咋学啊，因为我不太画那个眼妆，但是就是这个扒底妆这个教程我服了，我彻底服了。君君说水油水霜定妆喷雾六下扇了三十秒，素颜霜粉扑激活粉底激活定妆三下扇了三十秒。君君啊，你这个课代表当得非常之合格，非常之妙，完全没落下。完全没落，就我最后那个上了三十秒我还没说呢，你就已经总结出来了，非常棒，要不说真不一样。
尤其是如果要是画眼线和那个喜欢画眼线和画睫毛膏的姐妹

啊，就是你再好的这个睫毛膏产品或者是什么产品，就是其实尤其夏天到下午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晕染的状态，但你用这个方法，绝对不会晕染。而且关键是它显得你整个人非常干净、干练啊，不会是无效妆容。就是再不会化妆的姐妹，真的，你只要把你这个底妆的妆面定好了，你的眉毛啊和嘴唇再加上，整个人就是有精神的。我都要有黑松门。君君说我把那个眼油涂满脸是不是行啊？君君啊，不要吧，我觉得有一点粗糙，在那个眼油吧，它有点油，你涂满脸的话呢，咱说要不你试试呢，好多东西也不要基于个人的判断，你先试一下子，反正试错成本那么低，不行我下次不涂就完了呗。就是我用这个方法定完妆之后啊，就是到现在我摸脸上就还是那种有点潮的乎黏的乎那个状态，嗯，就非常棒。那第二步那个油整啥呀，你可以就是你搜一下呀，就是那个适合你肤质的一些那个，哎呀就这么的吧，我等我回家我把我的拍给你啊，你不行你就照着我去买去啊！我呢是搁那个欧亚商都买的，嗯，我觉得挺好用的，反正我用好多年了，嗯，你试试啊！哎呀妈呀，笑死了，这太搞笑了！你说我们这个课代表啊，多能总结，你说你多能总结。

君君说我正在文件助手聊天框中输入。很好啊，做事情很认真，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同学，这样的孩子就很棒。来，时间关系啊，我们来看最后一条。妈耶，这最后一条能不能说完啊？我发现了我老公跟别人的聊骚记录，异地恋七年，结婚快九年，这十六年的时间，我从一个花季少女变成了一个身材走样、为他生儿育女的黄脸婆。二胎后身材走样，现在已经快180斤了。有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都会不自觉的感觉到难过。这是谁？油乎乎的脸，臃肿的身材。不知道从何时起，他话也越来越少。微信有的时候一周都说不到十句话。大部分呢都是跟孩子相关的，除此之外我们并无二话，他外出我也不问。后来呢，在他微信上发现他跟公司女同事聊得非常密切，分享欲旺盛，那个时候大半夜都还在回复别人的信息。我曾想要跟他沟通做出改变，但往往都不了了之。婚姻就像围城，让我岌岌可危。去年年底呢，他调到异地工作，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我却发现他跟别人的记录，聊天记录简直不堪入目。看到的时候我心脏都要爆炸了，我当场质问，他却冷冷地说，我对你能有什么兴趣，麻烦你照照镜子。多么搞笑啊。这不搞笑啊，姐妹，我认为不搞笑。我认为这件事情，如果你再不做出自身的改变，真的，你的尊严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他践踏在脚底的。首先啊，我一个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讲，就是谁在面对自己的伴侣，即便你讲的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我想请问咱们都是成年人，咱没有为谁生孩子这一出，谁也没有逼着你，你不愿意，这俩孩子生不出来，好吗？如果你不做出改变，一直

是这种自怨自艾的状态，你的状态会越来越糟糕，你的丈夫会越来越嫌弃你，他聊骚的人也会越来越广泛啊。那么如果你咽不下这口气，想要在这场战争当中赢回自己的尊严，姐妹，没有他法，就是改变自己，就是让自己清爽下来，把那该死的180斤你把它变成120斤的时候，你看看你老公对你的眼神里，咱不是说非要得到他的认可，这是一场 battle， 是一场战争，是一场关乎于你自己的战争。你如果活得邋里邋遢，每一天就沉浸在垃圾食品带给你的这种廉价快乐里的时候，那没办法，你自己都瞧不起你自己，你还指望谁能瞧得起你？而且事情会更糟糕的地步，就是等你的孩子慢慢长大，你的孩子都会嫌弃你。每一个人他都是有一定的社会角色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妈妈呈现在自己的朋友和同学面前的时候是整洁的，是光鲜的，是看上去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姐妹，你是在向别人证明自己吗？不是，就是自己，就是给你自己活呢，明白不？你现在的失败是在于你觉得现在你老公出去聊骚了，孩子又这么小，我为他生俩孩子他都不感念我的好，不会有人感念这些的。这就是人啊，这就是人性，人性最隐秘也是最丑陋的一面，谁都是一样。真的姐妹，如果换成是你在外面打拼，你老公一天胖是猪似的，天天油子麻花在家看孩子，你不见起能做的比你老公好到哪里去，明白吗？你就一定要先重视自己，把自己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好吧。至于减肥这块，你可以关注我那个减肥的小号我那些手法，包括我对于你们有一些有的时候输出的会比较恨铁不成钢吧，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好好看一看。如果在减肥的方面，如果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随时私信联系我，我可以作为你的监督员。但我希望咱们既然说定了想要有改变，那咱们就做出改变，好吧姐妹。那就这样啊，我们明天见。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馨，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初夏时节，农事渐忙，同时也是居家养生调理的好时候。那么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提醒我们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养成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定期监测身体状况，为健康筑牢防线。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这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链接着。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

0: 咨询一下吧。
1: 您说。
0: 我头十年级离的婚。
1: 嗯。
0: 完，通过一次同学聚会呢，认识一个女士。
1: 嗯。
0: 你看我的工作条件吧，总出门。
1: 嗯。
0: 当我回家的时候，她没在家。
1: 你一出差好几个月啊。
0: 嗯，对对，头四年就没在家，就是回来的时候没在家。
1: 嗯。
0: 然后我给打电话，电话停机了。
1: 嗯。
0: 停机了完之后，我现在上他儿子那儿，回他那儿子那儿去。完了，一问他儿子，儿子。
1: 你俩登记了吗？
0: 嗯，没登记。
1: 哦。
0: 完了之后呢，就同居吧。
1: 嗯嗯。
0: 嗯，完了之后呢，他说一直我妈没上我这儿来，没跟我联系。
1: 哦，跟您跟他儿子联系，他说他没见过他妈妈。
0: 对对对。
1: 嗯。
0: 嗯，这儿的哈，我通过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在外头又找了，就在我出门之后又找了。
1: 请问您出门这几个月当中，你们俩没有任何联系啊？
0: 他有时候总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但是呢，到最后那一个月他电话就停机了。
1: 你们从认识到同居到现在多久了？
0: 七八年了吧。
1: 哦，都七八年了。
0: 嗯，
1: 您都不肯娶她？
0: 不是不肯娶她，她因为啥呢？她的孩子小，她说等到孩子有一定时候吧，咱俩一起，就这么定的。
1: 你也相信她的话？
0: 当时吧也是属于说我工作条件也挺忙的，就是这么搁下了。
1: 搁一下子？这哪是搁一下？搁了七八年呢。
0: 完了之后呢？你说这事我是跟她挑，她跟她那朋友跟我聊了，就是她现在。
1: 她朋友聊是别人的嘴。从他嘴里说出过了吗？
0: 但是呢，我也看着了，也是。
1: 您都找到他了，也看到他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
0: 对对对，就是这。但是我就是说，我当时也从侧面看出来的。
1: 那您到底有没有当面跟他交流啊？
0: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我、就是。
1: 那您就跟他当面锣对面鼓得了吧？直白的说，您是不是有新欢了？说他说我有，我现在又跟另一个男人了，那就拜拜呗。
0: 我说挑明好还不挑明好呢？但是我现在我俩已经就是不对，根本就是不在一起。
1: 不挑明的话，说明你这个人一点没有底线。
0: 嗯。
1: 挑明了，说明你这个男人还有点脸，还要点脸，懂吗？为什么不挑明呢？我跟你我们在一起同居七八年了，互相照应，相濡以沫，突然之间你变节了，你得给我个交代呀、啊，你给我说法啊，我的尊严不，我尊严和人格垃圾啊，你随便践踏呀、啊。我是什么人呢、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是默默可以承受这一切的话，说明你自己本身你就不道德。
0: 不是，像这听说这几天才发现的。
1: 发现这哪是几天的事啊，这位朋友。
0: 通过通信联系。
1: 对呀、
0: 啊，
1: 您的女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明白啊。
0: 不，因为我工作条件吧，也特殊，就是说这个。
1: 经常在外。
0: 对，我是做医药行业的。
1: 嗯，经常跑外。
0: 对对。
1: 一去几个月。
0: 对。
1: 女人耐不住寂寞，这就是她出轨的借口。
0: 对。
1: 那别对了，这位朋友，那这种耐不住寂寞的女人肯定不适合你啊，对吧？她本性她就不善，对吧？
0: 啊。
1: 那何苦跟她在一起呢？
0: 啊，
1: 是不是他不理解你的生活方式？咱也别说人家水性杨花啊，人家就是接纳不了你和你在一起这种生活方式，这有情可原，对吧？
0: 对，
1: 人家也带着孩子不容易，
0: 对，
1: 旁边也需要有人照顾。
0: 嗯，
1: 您除了在经济上资助他之外，精神上估计情感事业里越来越冷落他了，对吧？
0: 对。
1: 啊，时间久了，人家确实无法接纳。
0: 对。
1: 啊，他也不知道怎么退出。
0: 对。
1: 嗯，现在你已经旁敲侧击了解到情况了，你跟他当面说明白，这种事情得说清楚，七年了，对吧？得有画个圆满的句号。
0: 对。
1: 你不管这个句号是伤感的还是什么欢喜的，咱们都得有个结局。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想开一点，你有责任吗？你也有。
0: 对。
1: 七八年过来了，你们俩还在同居呢，还同居关系呢。说实在的啊，别说你自己什么可以随时娶她，你潜意识当中也没有用心去想过这事儿。
0: 对，
1: 如果用心想这事儿，男人绝对不会拖七八年才娶她，明白吗？
0: 对。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那就跟他好好说。我也理解你，咱们都是成年人，是吧？
0: 对。
1: 走在一起，半路相逢，半路有缘，本来以为能够相伴到老。
0: 对。
1: 但可能是我有错吧，是吧？毕竟我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0: 对。
1: 经常出外。这些年呢，你也别强调你的付出啊！我给你花多少钱，孩子抚养我，你别提那个男人，我就觉得我最瞧不起男人在跟别人分手提这个啊，那根本就不是男人。东北话就要咔了，那老爷们都谈不上。
0: 为啥呢？我说啥意思呢？我说今天呢，我为啥给你打电话，就是意思呢，今天就跟他，我就特地跟他谈的。
1: 是啊，你就坦诚不公，这种事怎么能够得过且过呢？
0: 对，
1: 那根本当面说清楚啊，对吧？
0: 对，
1: 说完了，如果对方表达心声了，说我确实是现在心里有了别的男人，我想开始新的生活，那你就成全人家呗，人家本来就自由身啊。
0: 对。
1: 但是这位朋友，你别赖赖唧唧的 啊、
0: 哎，不能。
1: 既然已经发生，我听得出你也是个比较传统的男人，你心里已经。

0: 有阴影，你不可能接受他曾经在你不在家的时候跟别人男人相好的事实。
1: 对对。
0: 啊，所以说你也很难回头。既然你很难回头的话，这位朋友，那你放手是对自己钟爱女人最好的一种回报吧，对吧？
1: 对 对, 对。
0: 让人去拥有自己的生活，你也别怪他。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自己有责任。
1: 对。
0: 几年前，如果这些年你好好经营这个家庭，早日点向他求婚，是吧？早点跟他结合，也许你们会走得更踏实，这个女人跟你在一起更有安全感。
1: 嗯，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谁也别怪，好不好，爷们儿？生活还得继续，明天太阳照样升起。
1: 对对对，
0: 适合你的女人还在前面等你，好不好？
1: 好，
0: 哎，这才是爷们儿的生活啊！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是我吗？
1: 哎、
2: 大可老师，
1: 你好，我是大可。哎，
2: 哎，你好，大可，我经常听你节目。然后我是一个85年出生的，然后那个打了几年工之后，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然后有几个人儿。我家是农村的，然后父母是那种祖辈的农民。然后我妈呢是个特别要强、特别能干的一个女人。
1: 嗯，
2: 我爱人呢，他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然后那个就是我岳父，他早年我岳母早年没有了，去世了。然后那个，然后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那种。
1: 嗯。
2: 然后现在我想跟大哥老师说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实际我们两个其实现在过得挺幸福的，公司也开了，然后车也买了，房子也买了，这都是、
1: 啊、
2: 就是3年的事儿。
1: 哎呦，不错呀。
2: 对。
1: 啊
2: 嗯，现在有一个3岁的一个女，4岁一个女，
1: 多好啊啊！
2: 嗯，然后那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总是在中间特别难做，然后我爱人现在我就感觉他总是，总是就我父亲吧，他那个人吧，他是农民嘛，然后他就不太会说寒暄的话，然后也不太会唠嗑，然后就喜欢说一些什么呢？就是说啊，这日子得好好过呀，怎么怎么地，
1: 直来直去，不会委婉。
2: 对，特别直来直去，特别不会说。然后我爱人就特别不喜欢听这些话。然后每次我因为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还在就是长安镇这边呢，就是我出差这边。然后那个每一次我现在我都特别害怕，就是我一出差的时候，就是家里边就有情况。不是我回家了，我妈跟我爸其实很少跟我说，然后家里边怎么怎么地了。我一回家，我媳妇就跟我说。
1: 你的父母和他住在一起啊？
2: 对，因为吧，我们俩不是有个3岁的女儿吗？现在上幼儿园了，然后本来一岁的时候，0到1岁的时候是她母亲喂母乳，然后在农村待着，然后2岁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在长春，然后那个3岁的时候，3岁多的时候就给她接出来了，然后上幼儿园。然后我爱人她是怎么回事呢？她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办公室的职员，然后一月挣不了多少钱，2000-3000块钱，我就跟她说，我说要不然你回来，然后她又不回来，她说。是那种不想承担任何工作压力的人，觉得老公也行，然后也不想，因为我以前嘛事特别特别多，
1: 他就是一个依赖感比较强的人，
2: 他又不想回来，因为不想跟我回来一起承担这种创业艰辛，然后他每次现在有的时候抱怨我，就是对他关心特别少，其实我也知道我对他关心少，但是我真的大哥老师，我这人
1: 我理解，
2: 就是特别就是说我事情特别多，我一天得接30个左右电话，就每一天我瞅着电话我都闹挺。然后回家我这人就是在农村长大的，然后每一次就是必须得早睡，然后早起，然后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就是，基本上我必须因为我干一天活特别累嘛，其实就是脑力活动，其实不再干活就是脑子特别累，然后那个每天必须5-6点钟就睡觉了，然后，一早上的时候我爱人他不愿意起来，然后之后呢我就基本上我也陪着他睡到7点钟左右，其实一个做老板的都不应该睡到7点，但是我一直陪着他睡到7点，然后这过程中吧其实就没什么大事，但就是每一次他们之间总是出现这种不愉快的事，我一出差，你看我昨天出差去那个去的是榆树，然后回来我爱人就说让我父亲我那个他们就去安装一个门，然后那个让我中间缺了工具，让我父亲去给送工具，然后他送到2点钟才到那，让他打车他就不打车，然后他就说那个钱来的不容易，然后就跟我媳妇磨叽，然后自己还总说累，然后我爱人呢就是说特别不喜欢听，然后回家就总过来磨叽这事，然后今天我又出差了，我都不知道回家就是总又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其实我在家的时候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他们都看上去都挺好的。
1: 其实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妻子啊，他们也都很理解你的辛苦，所以说大多数时候他们保持克制，尽管啊彼此无法接纳对方的生活习惯也包括价值观念，但是呢因为大家都体谅你的难处啊，你创业不容易，实际上呢我也觉得你是个好男人，你也是个好丈夫，刚才的话语当中我也在想你在努力的找各种的原因去为自己的妻子开脱解释，她从小缺失父爱，她也是个很可怜的女人，她依赖感很强，她很爱我，是吧？
2: 对，
1: 她过度对你过度的依赖，有的时候显得对你过度紧张，在所难免的会给你一些精神上的压力，但是这些一切一切是源于一个字，爱，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啊在这方面就想两全确实很难啊，你的小公司刚刚才3年，大部分业务还得靠你自己去闯，不过才手下还几个人，公司还在发展的轨道上，还没有真正进入轨道，
2: 对，
1: 是不是？
2: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在创业之初最艰辛的时候，这时候后院一直不消停。
2: 对
1: 但是我想对这位朋友说心里话啊，在这方面呢，你自己啊要努力的腾出一些时间来，
2: 嗯，
1: 多陪伴一下你的妻子。听得出啊，这个女人的依赖感特别强，她很黏你啊，她对你应该说依赖，那种寄生心理特别强，她从小就缺失父爱，和你在一起之后她找到了这种感
2: 觉。然后她父亲嘛，现在有个他家的事儿吧特别多，然后我不想多学，但是就是说我对他们家做出的贡献就是难以想象，就是说他在你看他母亲没有嘛，然后他父亲现在自己有个小媳妇儿，然后对就是对整个家里边一点都不那个啥。其实我对他家还有个姐姐弟弟妹妹，完了我姐姐早年跟我媳妇上学，花了4万块钱，全都是我挣钱还的，还我大姨子。
1: 这一点吧，我毋庸置疑。我刚才说了，你是个好男人、好丈夫。
2: 嗯、
1: 我为什么一下就下这个结论？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过程当中，你总在努力去体谅妻子，尽管你妻子在很多方面做的已经是很胡闹了，在很多方面做的很无理了。但是你仍然在努力的迁就他，说明你很爱他，你俩从高中时建立的感情是吧？
2: 对，
1: 那这些年走下来不容易，他也很珍惜这份情缘，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和老人之间意识形态和生活观念上的冲突得需要慢慢磨合，如果磨合不好，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两个人分开住啊。如果你有能力，哪怕在旁边再租一个房子，你和
2: 你
1: 媳妇搬出去也行，尽量不要让他们在一个房间里。
2: 什么时间到您大可调解，让我们去坐一坐，好吗？
1: 可以啊，您可以带妻子一起来，没问题。
2: 让我父母也过去看坐一坐吧，我挺喜欢听你节目的。
1: 可以，那就让他们，你拨打我那报名电话，和那个大可工作室的助理取得联系啊，我们会安排时间咱们见面，分别和老人、您的妻子还有你单独聊一聊。
2: 是。
1: 这档节目的目的就是通过面对面的聊天，去让大家打开心结，学会去包容和体谅对方，重新改变一下自己对亲情和友情的认知。啊，
2: 我还想说一句，大哥，因为那个啥，你看，就是这方面，就是说让你说分开住。现在我们家完全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家现在在东环那边有个门市，然后我自己在二道这边有个楼，然后现在都在楼里边。本来我是想年初的时候是想这样做的，然后那个你看我们俩，我媳妇她不太愿意做饭，然后还喜欢在我父母跟前。然后呢，我说我们俩去门市那边住，因为他一二三楼，然后二楼整个全空着，我说这完全可以到那住。
1: 另外啊，
2: 然后
1: 这位爷们儿，我想跟你有个提示啊，
2: 嗯，
1: 你的妻子之所以依赖感这么强，不仅仅是她小的时候缺乏家庭温暖，更重要是和你在一起之后，什么事儿你都统包统揽了啊，你太过于的大丈夫了，明白吗？有很多事情你得培养你妻子的独立性，得让她自己去想办法做主，让她自己有经营家庭和经营生意的理念。不要让他感觉有了你，他就拥有一切了。如果他有这种想法，你会活得很累，明白吗？他会每天就监督你，看着你，因为你是他的全部。一旦有一天你背叛了家庭，或者是你心思不在这儿了，你不关心他，他会崩溃的。到那时候他会拿你父母撒气，懂了吗？到那时候整天会打电话，
2: 回来
1: 我跟你妈吵架。
2: 回来工作。
1: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有的时候该自己他该做的事儿，努力让他自己独立去做。有的时候咬咬牙下下狠心，明白吗？不能完全让他依赖你，否则的话，您的妻子如果任何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没有独立性，这个女人没有幸福感，男人也不会有。早晚有一天你会累得喘不过气来，在一次大醉之后，你就会跟别的女人好了，明白吗？因为这样经营的婚姻是不对的，夫妻双方应该共。

0: 共同付出，共同经营家庭，彼此分忧，才能让爱更浓，让感情更深厚，让彼此更依恋。如果总是有一方在这无偿的，就是无休止的付出，另一方就是在无休止的依赖，这个婚姻走不了多远。
1: 大哥老师，你说他现在他也不想回来，他也不想回来跟我干啥。我跟他说，我说你回来，我也不需要你干啥，我就知道，我就希望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干什么。然后就是说每天，你只要不需要你给我承担多少压力，你我只需要你知道我天天都在干什么就行。但他就都不回来，他就说要回来，我这种家庭他也待不了，我父母肯定就是说会给他各方面的压力。他说，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在于你怎么去引导他。您妻子现在有工作了哈，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到了，我不能再多跟您聊了。我只能对这位朋友说，如果您想进一步的去解决您和妻子之间的问题，要包括妻子和老人之间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大可调解报名电话18946508877 18946508877，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聊聊您的家庭的情感的纠葛。但不论怎么样，大可在这也提醒所有在事业上打拼的男人们，你们很辛苦，但是别忘了，一切辛苦都是为了这个家。女人也是如此，男人在辛苦打拼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男人就是摇钱树啊，就是聚宝盆，一切都依赖这个男人。凡是对男人有着千般依赖的女人，我想提示你，这是个危险的想法，也是个危险的依赖，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0: 见远方，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
8: 喂，你好。
7: 哎，你好，我是大可。
8: 喂，你好，大可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婚姻方面的。
7: 您说。
8: 我总感觉我老公吧，有点好色，我不知道该咋办。就是我今天
7: 好色到什么程度？男人都好色，在健康的底线的范围之内，这叫健康。超过那底线，那个就不健康了。
8: 啊，就是那个他没有，就是跟就任何女的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就是他本来就有一次婚姻，我就心里就挺芥蒂的嘛。然后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吧，他不看育儿的书，他就看一些什么女医生对于妇科的一些总结，就是那样的书。然后吧，后来他那时候工作就还要生了嘛，然后生的时候就快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什么他们单位呀，什么在底就是当他那领导什么都包女工人呐、啊，然后说什么都一起聚会啥都带着那女工人，说女工人也没法就是拒绝，也都愿意。后来他也就是后来他们单位就这个他被提的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嘛。然后最近我就发现他跟他们有个同事，有个女就是女同事，然后聊 QQ， 他都知道我知道他 QQ 号，我能上去。然后那个就是那女同事吧，就跟我一样，就我们都刚生完孩子嘛。然后他俩就聊，然后说他们单位最近有什么出去玩的活动嘛，然后问那女的去不去。然后那女的说，哎呀，我不去，我得在家带孩子呢。然后他说，哎呀，他说那太遗憾了，他说我本来想跟你走走呢。然后还问他什么咱们得认识会儿啥的，然后还说什么那女的说没长，然后他说羡慕她丈夫，然后还说那个什么什么跟他什么有说跟什么在家看孩子是不是就没有别的项目，没有别的娱乐了。然后那女的说什么他公婆在家天天看他们，他们夫妻俩没有啥别的娱乐项目。然后老公还说什么什么他的什么个性就像什么美系车，什么什么什么操控性一般，动力性强，我就感觉那是不是都是一些先事啊？然后后来还临聊天结束的时候，还给他发了一个吻别那个头像。
7: 他好不好色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别人。这位女士，
8: 我觉得说人话挺过分的，
7: 我觉得你自己心里。

0: 也有问题。你刚才跟我说一句话，当时你在乎他过去有过婚史，那你还干嘛要嫁给他呀？
1: 嗯，
0: 你都知道他过去有婚史，为什么要嫁给他，还要成为芥蒂，然后还要给他生孩子？
1: 挺纠结。
0: 所以你本身你自己的心理就有问题，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你不知道。你刚才跟我说这些现象，我并不觉得这个男人是天生的大色狼，我也并不觉得他有多大的性瘾。他的 QQ 号是公开的，他知道你能看到那些信息，他不在乎你能看到。他和女同事之间随便调侃一些事情，可能稍微语言近乎了一点，但我并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暧昧，对吧？
1: 发个吻别头像的，人。
0: 你没有工作是吗？
1: 那个，嗯。
0: 你也没有工作。
1: 我有工作呀，我现在、那个、
0: 有工作，有事业，有同事，你应该理解职场当中男人和女人相处的方式啊。
1: 那我跟我们同事间也没那样的事，我们同事。
0: 那您的丈夫什么性格人你不了解吗？他就是个人来疯自来熟，性格比较开朗，愿意和别人接触，特别和异性交朋友的人呢。那不代表他就是色狼，这个朋友啊。那有些男人确实跟女性接触得很近乎，但不代表他对女性有侵略性，明白吗？并没有想到性侵犯和性骚扰，他只是觉得跟他们挺好的，我愿意跟异性在一起，是吧？挺高兴的，异性相吸嘛。但不一定非得向你联想到往性方面发展，那倒不一定。这位朋友，人家是有距离的，对吧？该回家就回家，该相妻教子的时候，他还会照顾你，对吧？他对家庭、对你、对孩子有没有责任心呢？有没有爱心呢？细心不啊？耐心没有啊？
1: 耐心没有，他就喜欢自己那个玩。
0: 那为什么你不能和他在一起玩呢？你不能陪伴他呢？
1: 我得照顾。
0: 这位朋友，孩子24小时监护啊，没有睡觉的时候啊，没有老人帮分手的时候啊，你就不能跟他经营一下你们的爱情吗？
1: 嗯。
0: 你老忽略他，然后整天在乎的捕风捉影，看他是不是色狼。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不能这么看待自己的身边的人。
1: 我觉得他就在勾。
0: 你要信任他，他才能更爱你。
1: 嗯。
0: 如果他是色狼的话，我觉得狐狸尾巴早就露出来了，你们家不会今天这么消停，懂吗？啊，早有女人找上门来了，那视频聊天里搞不好都有裸聊了。啊，那是色狼，明白吗？这位朋友啊，他有过婚史，那这个事是事实，你得接受。当初你接受他这个婚史，不就因为他是个成熟的男人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现在的心态有问题，明白吗？我倒觉得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
1: 嗯。
0: 这整天老怀疑自己老公是不是色狼。
1: 那我能不能就是跟他说，让他以后
0: 你有这个时间，不是让他放弃什么，而跟他好好恩爱，说老公，咱俩出去旅游，咱俩出去打打球，咱俩出去散步。老公，咱俩聊聊天，咱俩一起看看电视，不可以吗？这么努力想办法靠近老公，爱老公，和老公恩爱。我今天买套性感的内衣回家展示给老公，我明天我去做个美容，我让老公感觉我又年轻了，仿佛没生过孩子一样。为什么不琢磨这个呢？这位女士，不去经营婚姻，不去经营魅力，不去怎么爱老公，整天琢磨怎么去抨击他、否认他、怀疑他、猜忌他，那您的婚姻不就完蛋了吗？
1: 他总以为自己在那看手机呀，我问他，他也不跟我搭话呀。然后
0: 这位朋友啊，你是他什么人呢？我问你，你是他保姆啊？他家旅馆清洁工啊？孩子的看管员呢？啊？
1: 嗯，不是啊。
0: 那不是的话，为什么不去告诉他我是你妻子，我需要你的呵护？你不爱我了吗？如果你要对我没有感情，咱俩离。这位朋友啊，我们得去争取幸福，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夫妻感情不是因为有了孩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切，不是这样的，懂了吗？无论我们有一个孩子还是一堆孩子，夫妻感情仍然需要经营，仍然需要彼此对爱的去爱对方、关心对方，然后增厚夫妻感情。否则两个人就算你们生一堆孩子，你们整天不在一起说话，也不会变成陌生人，听懂了吗？关键在于你去引导他，是吧？你去引导他怎么去爱你、关心你、照顾你，让他知道你需要什么，让他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而不是整天跟他瞎猜找证据，然后最后否认他或者抨击他或者阻止他或者管制他，那只能会把自己婚姻给毁了。
1: 然后他还有个习惯，他就总喜欢跟女的照相，然后放在那个空间里，然后臭显子，就跟别人说，就是说让
0: 我感觉是，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我感觉这个男人在这个婚姻当中没有爱，他娶的是一个男人。你是干嘛吃的呀？你是不是女人呢？你没有女人的温柔吗？你不懂得用你的温柔去感化他、感动他、吸引他吗？这位朋友，你就那么不自信吗？你干嘛？你搁旁边说他跟别的女人又照相又怎么地？那你不存在啊！
1: 他以前照的相，他总留着。然后
0: 这位朋友啊，不要再每天在这多疑了。你现在真的需要看心理医生，知道吗？把你那心理障碍消除，然后你自己啊释放一下压力，有点自信，努力的主动去爱对方、关心对方，让他用你的魅力去吸引他。听懂了吗？
1: 嗯，知道。
0: 就琢磨琢磨这个，别老琢磨那没用的。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喂，
3: 喂，
0: 你好，我是大可。
3: 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哎，你好，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嗯，我要跟你说的是，向您给我一个指引。
0: 您说。
3: 我现在的爱人认识九年了。
0: 嗯。
3: 我们是二婚。
0: 嗯。
3: 在一起到现在，一直做生意，然后，他突然间就走了。登记现在三年。
0: 哦，登记结婚三年了。
3: 嗯。
0: 一起经营一个小买卖。
3: 对。
0: 什么时候消失了这个人？
3: 现在上月29号。
0: 哦，上个月他现在就人家突然就不见了。
3: 嗯，经营失败了，然后那个跟我说再出去考察去，到那个西安去了。29号飞机票买的我都看到了。
0: 啊，这几个月有电话联系没有？
3: 嗯，半夜的时候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然后就说我不能回去了。嗯，我说我开始的时候我说你考察咋样了？他说没咋样，还行。我说你在外边挺好的，嗯。哦，那你啥时候回来？嗯，那我不能回去了，我怎么能回去跟你过去了呢？我说妈，你咋的了？然后那个他说你等下横，我跟我回去跟你过啥呀？你家低眼
0: 啊。他说你脾气不好。
3: 嗯
0: 嗯。
3: 然后我就觉得挺纳闷的，为什么走说挺好，突然间就说出这个话来呢？
0: 啊，你想问我他怎么了？
3: 嗯，
0: 这位朋友，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俩在一起都8年了。
3: 对呀。啊，
0: 是吧？你们俩过去有过婚史吗？
3: 都有。
0: 哦，都是过来人。
3: 嗯。
0: 平时因为什么事儿经常发生口角和矛盾吗？
3: 我俩平时总不吵架。
0: 哦，平时总不吵架。
3: 嗯。
0: 非常和气，从不红脸。莫名其妙，他突然就跑到另一个城市给你打电话说，我讨厌你的坏脾气，我不想回去了。
3: 因为我们在一起做生意的时候，他曾经失败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啊，
3: 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我对也是对，我错也是错。原来他开出租车了，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哦，
3: 喜欢你们。
0: 嗯，
3: 然后出租车兑出去之后，我们干搬家公司了，因为他不会经营管理，因为他太善良了，然后就是不干了。
0: 嗯，
3: 解体之后我们就经营一个小买卖，然后这不是也是经营的不当，然后那个他21号兑出去，然后那个29号就飞机就走，他就直接上西安了。说的
0: 他有没有指责过你生意失败跟你有关系？
3: 那没有，
0: 他从来不打你，不骂你，也不在你面前抱怨你，
3: 不的。
0: 完，突然有一天消失了，给你来个电话就变脸了，仿佛另一个男人，给你大喊大叫，你对我不好，你乱发脾气。
3: 就是一直就在说的，我不回去了，我能跟你过吗？啊，一说话那个你就横，你就喊，就这样。
0: 你确实平时这样吗？
3: 我平时总是这样，因为我同事都知道我。
0: 哦，您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在您身上看不到女人的温柔，只有女汉子的风采。
3: 并不是这样，其实我是一个内向温柔的女人。她这个人吧，从来不爱言谈，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有工作，虽然说我是下岗女工，但是我自己也有工作，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她开租车还挺好的，然后就说那个这样吧，你那个你别干了，那个我还可以，然后那个你就做生意开。我说这样不好的，然后那个有时候做饭时间不对口。然后后期我就没干，然后他做这个生意，我就一直在支持他嘛，在一起合作。然后那个他说的那个你别去干你了，我说我最好还是自己干点。
0: 说真心话，你是相中他当初的赚钱的能力，还是相中这个人的人品？
3: 就相中他的人品，一直也、就是、
0: 到现在也是如此。
3: 对，
0: 无论他事业成功还是失败，
3: 对，
0: 心中始终有他。
3: 对，
0: 希望跟他在一起恩爱，白头到老，是吗？
3: 对呀、啊，但是现在我有点想放下。
0: 你这么容易就放下了？
3: 他都提出跟我分手了。
0: 他提出分手就分手啊？那看来您对他的爱也是打折扣的。
3: 那不是，因为他已经死心了。
0: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我跟了你8年呢，你说死心就死心了，你总得告诉我错在哪儿了吧？
3: 我也在想呢。
0: 是啊，
3: 我
0: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啊，现在脑海里当中，我知道你很生气，换我到你那儿也会很难过，既难过又生气。
3: 嗯，
0: 这个男人的行为很不负责任。
3: 对呀、啊，我这么说。
0: 即便是你生活不幸福。哎，即便是你这个女人没感情，把话说清楚再走，对吧？这算什么呢？大老远的跑到异乡他地，然后打电话说我不能跟你过了，然后我讨厌你坏脾气。这个事儿吧，我不觉得你的男人像你所说那么多么善良，我觉得这个男人呢非常非常的不地道，也不仗义，懂吗？站在男人的角度说话的话，那站在丈夫的角度来说，这个男人不讲情义，是不是啊？咱把话说清楚，就算你不幸福，你也说声你不幸福，然后咱们俩把到那个登那个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 谁也别耽误谁，对吧？
3: 是啊。
0: 所以说我觉得
3: 这
0: 位女士，你先戒骄戒躁啊，不要这么这个急躁，懂了吗？啊，不要这么浮躁焦躁。
3: 然后
0: 你自己啊，自己平静一下，给她发个短信，你告诉她这些年啊，咱们怎么走过来的路，我呢不耽误你。如果你找到你的幸福，我祝福你。咱们都是过来人，什么事儿都想得开，是吧？
3: 是这样的。
0: 然后，但是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3: 我跟他说。
0: 是吧？你回来，你把咱俩到民政部门，我同意。咱们到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对吧？是不是啊，这位朋友？
3: 他现在又消失，找不到的，打电话总关机。
0: 你的短信已经发完了，他能不能收到是他的事儿。他在外面漂泊，他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他兜里钱是有限的，明白吗？他没那么大本事，抛家舍业在外面自己赚钱，他自己也没法跟别人结婚，他也犯重婚罪，懂了吗？
3: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耐心一点，自己的生活呢还要打理好，每天呢按部就班，上班上班，下班下班，整理好自己的家庭啊。
3: 嗯。
0: 也不要因此整天这个抓耳挠腮的，情绪低落就会把身体再造垮了啊。
3: 嗯。
0: 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别想这么多，没有意义。相濡以沫八年走过来了，我相信那个男人心中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他跟你说这番话，我听到的更多的弦外之音都是气话，都是一个男人在失意当中实在找不着什么借口，给自己找这么一个理由来搪塞你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既然你说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既然你说他曾经那么让你欣赏，有情有义，这些本质的东西不会变，他说那话可能是一时冲动啊，所以有一天他会回到身边，他会，因为这里面还有他的亲人，对吧？有他的财产，还有很多的事情都没
3: 有
0: 解决完。
3: 没有，
0: 我没听懂什么叫没有。你们结婚三年了，你们共同的东西都没有吗？
3: 我们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还有一点离婚。
0: 这日子叫你们过的，这位女士，这就是你经营的家庭吗？你可真让我瞠目结舌呀！
3: 可是
0: 怪不得这男人这么失意的逃离，他逃离的是这是一无所有啊！
3: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离婚，因为是他儿子就是一次车祸上把他离婚，不是我们俩就是。在一起过日子，那个有的，因为他有孩子，我也有孩子。
0: 这位女士啊，你反思一下自己吧，啊，经营了八年的感情，你们俩共同的财产，一点共有的东西都没有。我不知道你们这感情是怎么经营的，你们是什么家庭？
3: 因为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
0: 所以说现在你也没有必要什么有什么舍不得，你们现在也一无所有。我包括我认为感情你们俩也没有，我真的不理解一对过来人。经营这么多年，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你们在干嘛呢？这些年，
3: 都让他做这个搬家公司的时候拍进去了。
0: 这位女士啊，别的不要想多了啊，你也不要为这段失意的婚姻，你去谴责别人，你也反思一下自个儿吧，你是怎么经营你的生活的？一个女人是怎么开始再次自己婚姻生活的？这叫女人过的日子吗？你自己也有问题，懂了吗？
3: 我也知道。
0: 别想那些没用的了，什么时候回来把手续办了得了。
3: 嗯。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
4: 是大
0: 可
4: 啊。我是这么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呢？就是我新买了一张这个号卡。
0: 什么卡？
4: 买了，就是电话卡
0: 啊。
4: 我这买的电话卡吧，是这个是外地的号。
0: 嗯。
4: 外地的号吧，就有意思啥呢？我这个是。这个月初嘛，原先是这个月末之前买的嘛，完了到这个月的这个号吧，我这是先刚把这号上上，刚把这号就是这卡刚开完以后吧，这点就是显示就是说那个我开通了那个微博，
0: 嗯，怎么了？
4: 开通微博吧，然后呢，这个我爱人就说这个说啊，你这什么时候你就新起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个号啊？
0: 嗯，
4: 我说
0: 你说跟别的女人有勾搭。
4: 啊！我说我没有啊，半夜光半夜一下就给我整起来了，就给我那个说一拳就给我怼起来，说我不知道啊。我说你看我说我没开这个东西。
0: 您平时妻子是不是总怀疑你啊？你说过去的一下妻子心里有没有留下个阴影啊？
4: 没有啊。
0: 这位朋友啊，您的妻子，
4: 您
0: 任何一个跟你平时有信任感的妻子，看着您开通了一个所谓的微博或者一个新微信号，他就疯狂了，就怼着你啊。他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4: 他说：“你看你这个有这个号吗？然后说啥呢？你这
0: 有这
4: 号
0: 也不意味着我上面有女人呢。
4: 完了，你又开通一个，你开通这号，你怎么这个你怎么就不告诉我呢？
0: 您平时你老婆跟你说话就是这样，不经调查，不听了解，上来就劈头盖脸。
4: 他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做完了， 做完了这些事儿以后，然后你跟他俩说，跟他说完了证实完了以后，我说吧你有什么事，我说你都把这个事儿吧就是说都证实完了，我说你就当面跟我说，我说你
0: 为什么你妻子总怀疑你呢？为什么这位朋友你随便就开多开了一个号他就这么大发雷霆呢？你俩到底谁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吗？你妻子也背叛你了？
4: 没有，我俩他是属于那啥，他是属于我俩在一起啊，我是那个，他是属于跟我，他是属于那个二婚。
0: 你是头婚？
4: 嗯，对，我是头婚。
0: 他始终没有自信，
4: 他
0: 一直认为你瞧不起
4: 他。他带个孩子，
0: 他总在怀疑你会背着他再找别的女人。
4: 啊，对对对，他就总没事，他就总怀疑这些东西。
0: 他也没有工作。
4: 我俩天天在一起，基本我是属于说啥呢？我是做生意的。
0: 他陪着你做生意。
4: 他陪着我做生意，他给我管钱。我俩就是啥呢？一天24小时，基本上就是说20个小时都会在一起。那有的时候基本20个小时在一起，有的时候
0: 就会说和谐
4: 分开，和谐呀、
0: 啊。
4: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整整吧，
0: 他的不信任感从哪儿来的呀？从嫁给你那天开始，他就不信任你。
4: 我就不知道。
0: 那这位朋友啊，那很简单，前一段婚姻是不是因为那男人背叛他才离的婚呢？
4: 我那我也不知道啊，关键
0: 那你也
4: 不
0: 知
4: 道，
0: 好家伙，你娶个什么一个神秘的女人？
4: 我娶的时候，我娶的时候吧，是挺是说白了是啥呢？是不是很好？就是说我感觉是啥呢？他也行，我也行，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说登完记，就是说只能这婚礼就完事了。然后呢，他吧，也就是说啥呢？就是说我这说我感觉说这是做马上来做啥也好，我是感觉说我哎这个小公司。
0: 你平时啊愿不愿意去打情骂趣的跟别的什么女邻居啊女同事啊？
4: 我这个我现在的这些朋友什么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男的，他也都认识。
0: 这位朋友啊，你好好了解他啊，你跟他说清楚。
4: 我现在就是
0: 咱们坐下来谈一谈，有可能您的妻子在前一段婚姻当中啊有阴影啊，有些女人这种阴影带她一辈子。您呐、啊、您逃避不是个办法啊，你天天不回家不等于说证实了他的判断了吗？他不就快疯了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男人在外面有女人了，果然被他发现了，你看家都不回了。而你站在角度，你是想逃避他，但是这位朋友，那是你妻子，你的枕边人，你逃避得了吗？好好想一想，你被怀疑，你难受，我理解。他怀疑你，他更痛苦，明白吗？这是他的第二段婚姻，他不想再失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想这个女人的疑心，到底她的压力源从哪儿出来的？是不是曾经上段婚姻的打击的阴影没有消除？还是你平时点点滴滴的有些事情让她怀疑？你自己也是不是有些事情要收敛一点？如果真的像你说的，我根本就连女人我看都不想看，我根本就没那想法，那就跟老婆的沟通有问题。老婆和你在一起感不到温暖和恩爱，她越来越感觉到丈夫对她的疏远，满脑子除了自己的哥们儿就是生意，所以时间久了她才想她是不是爱上别的女人了，这都有可能。因为有些女人，尤其离过婚的女人，心底深处说白了她们没有安全感，她们总担心婚姻再次失败，这种担心累积多了，她就疑心就加重，她会经常怀疑自己的丈夫风吹草动草木皆兵，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说您的妻子更可怜，她每天胆战心惊的如履薄冰，恨不得明天一下午她想知道一个事实，男人是不是有女人了，到那天为止反而她解放了。其实她呀、啊、她更痛苦。这位朋友啊，就是因为天天在一起，是不是你对她关心少了，你对她爱护少了？你们俩夫妻之间除了做生意呼号的说账目之外，管孩子之外，别的没别事儿了。时间久了她感不到婚姻有温暖，这个男人除了生意和哥们儿没有别人，要么就是他家老人，时间久了他可能会感觉你冷落他，懂吗？你守在身边不意味着他能感觉到爱。
4: 不是那个老师你听说，要不说我说我咋办回来，你要是说比如说就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就感觉说不能说我做的十分这个完美，你知道吧？我先跟你说啊，人说要是一个男的陪着自己的爱人去逛街去，那么说买一些东西的话，那你说一般男人好像都没有这个耐性，我陪他买双鞋我都能逛8个小时，我都能逛八个小时。
0: 这位朋友啊，你跟你的妻子坐下来好好唠唠啊，如果
4: 他
0: 有心理障碍的话，你不理解也要努力的去呵护他，因为他是你妻子，别让旁边哥们儿捡笑话好吗？
4: 是啊，
0: 别逃避家庭，有问题咱们面对妻子，妻子为什么这么纠结，他的怀疑别人的原因在哪儿？记住，这个世界上有果必有因，他为什么就有这种心态？如果是因为心理障碍，带他看心理医生，帮他消除阴影， 如果不是心理障碍，是他是你身上有问题，让他说出来，让他把。

心结说出来，知道吗？你别整天就觉得他让我讨厌，我总想逃避，你逃避得了吗？去正视婚姻，才能解决问题。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初夏时节，农事渐忙，同时也是居家养生调理的好时候。那么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提醒我们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养成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定期监测身体状况，为健康筑牢防线。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

0: 厂，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三集。
5: 林学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啊也都入池了。
6: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7: 哎，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哦，
5: 放心吧，叔。嗯，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地哥那里。
7: 好好好。
8: 雪呀，雪。
9: 哎。
8: 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这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6: 哎，爷爷啊，走了这三四公里的山路，累了吧？哎，
8: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6: 爷爷啊，你是老当益壮。哎，
8: 雪呀，麦丽小时候跟她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

0: 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1: 哎呀，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0: 谢谢爷爷。
2: 哎，林雪姐，装好车了。
0: 好，爷爷，我先走了。
1: 哎，好。哎，雪呀、啊，告诉麦丽儿，她孝顺我的梦呀，爷爷在家，替她好好守着你。
3: 好，我会告诉她的。爷爷保重。嗯，先走了。
1: 哎，走吧，走吧。

0: 人工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1: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2: 啊，这附近有捕食点吗？
3: 这里距离七号点还有20公里。
0: 二号车，再测水温。
1: 是，11.2。
2: 这三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感到捕食点吗？
0: 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收到。
0: 喂，七号补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1: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那个啥呀、啊！
0: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1: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0: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
2: 我们可以的。
1: 报告，水温11.9度，接近临界。
2: 不要啊！开快点，再开快点！这可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0: 冷静，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1: 是。
0: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

0: 打开双闪，二号车，打开气囊，准备换水。
1: 吓死我了！
0: 好险。

0: 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哎呀，江海洋，你快一点，麦地儿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哎呀，
2: 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懂。哎，我是李大全。
0: 开船吧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哈，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啊，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

0: 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龟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哎呀，你看着点儿，
2: 才来啊你们，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2: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嘿嘿，
0: 哪里哪里，
2: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2: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嘞。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2: 林，还真是的。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工厂了啊。
0: 好。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哎，左前靠靠，下宝宝，揽胜揽胜来。
1: 大叔，
0: 哎，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啊，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不得亲自看他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2: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哎呦，
0: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0: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得跟海菜似的。麦丽呀，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的老乡，看这嘴糟的。
2: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2: 石头，石头，石头，
3: 麦丽哥，我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2: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0: 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

0: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
1: 讲，
0: 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1: 距离
0: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1: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0: 好，
1: 还有，告知所有不值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0: 啊，好，
1: 我们去甲板检查。
0: 好，
1: 走
0: 走。
2: 哎呀，大全说网箱不能像往常那样用绳索固定，又去加了安全装了，这谁知道
3: 他们人怎么样？
2: 还好，幸亏大全的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3: 海洋，海洋，
4: 哎，
3: 通知救援小组准备前梯面几号出3号船。
4: 知道了。师哥，天气浪高超过2米了，
3: 拖缆绳。网箱鱼群保持联络，救援小队上船。
2: 是。哎，麦丽，麦丽，去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0: 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我们已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哎呀，外力啊，他们咋不回话呢？这不会是……
0: 我上去。固定救援绳啊！快说。浪大，把船控制好。
2: 好。志东，我跟你一起。
3: 一、二、三、走。

0: 物给我，卖力啊，喊，把床横过去，喊喊跳，你就跳，你要相信海叔，
1: 海叔，我听你的，
0: 好，跳，
1: 你看，
2: 这狗好身手啊，
3: 我可是拿了Z02救援证书的。梁海洋，我是三号船，你完成救援。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别又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宏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2: 老师，红姐，哎，来来，这边。
3: 哎呀，麦丽呀、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4: 啊！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哦，
3: 对了，田红，啊，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呀、啊？
4: 明年。
2: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哦，
3: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鲑鳟入水啊！田红，有气魄！哎，
4: 佟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3: 嗯，田红啊，你这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4: 佟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3: 好，来，
2: 来，
4: 出鱼了！
5: 出鱼了！
0: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鲑鳟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6: 呀，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啊、
3: 给我来。哎呦，这哎呦，哎呀，不懂我这一脸水。哎，对，海洋三剑客，哎，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7: 好的。

0: 我国龟鳟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1: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龟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0: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五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

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0: 此剧纪念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
2: 100年前，在中国香港的比利船厂里，有一名学徒，他叫梁广。那年他才16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时的他即将经历一场震惊世界的工人大罢工。像往常一样，在船厂累了一天的他倒头便睡，然而迷迷糊糊中，他听见了工友们那激动的谈话声。
3: 终于晚饭起了，
4: 你们帮梅老师这么久，是该给他们的脸色瞧瞧。
5: 是啊，
6: 达寸进尺。
2: 梁广被吵醒了，起身凑近大家身边打听了起来。
7: 哎，各位大哥，各位大哥，灭威翻起啊，怎么回事啊？
8: 是梁广小兄弟啊，我们刚刚在外集会回来，听说香港海员工会正准备召集大家罢工，从广州来的邓中夏同志还有苏兆征同志在到处叫人啊。
7: 苏兆征、邓中夏，他们是什么人啊？
4: 哎呀，他们是那个，哎呀，反正就是那个领导我们罢工的大人物啊，大领导来的。
7: 哦，那我们为什么要罢工啊？
4: 哎，我跟你说，我曾经见过邓中夏先生，当时也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他是这么回答的：罢工是中国工人在现实反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最厉害的武器。上次我们香港工人全体罢工时，香港此孤岛就交通断绝，工厂关门，港英政府的一切收入就都没有了，外国资本家就没有华工，被他们剥削了。
7: 那我们罢工的话，剥削我们的那些人就会离开我们的国家吗？
4: 哎呀，只要我们反抗到底，就会有机会的。
0: 广播连续剧《沈港1925》第一集。
2: 五卅惨案举世震惊。1925年5月30日，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演讲，其中100余人被巡捕逮捕。事件激起了学生和市民的强烈不满，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
9: 打倒帝国主义！
10: 打倒帝国主义！
9: 释放学生！
10: 释放学生！
9: 归还租界！
10: 归还租界！
2: 因帝国主义的巡捕向人群开枪，造成了多人死伤。
11: 喂，是，我是陈延年。
12: 好的，请您放心，我作为书记，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向您保证，援沪罢工的任务一定完成。
11: 小王，
13: 哎，
11: 帮我通知以下几位同志，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党团书记杨袍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周恩来，
12: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邓中夏、省港工人领袖苏兆征，还有广州革命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让他们今晚到我这里来开一个紧急会议。
3: 是。陈书记，是不是上面有动作了？
5: 嗯，这口气憋了这么久，是该反击了。
2: 当晚在会议上，陈延年等人决定尽快在香港、广州举行大规模罢工，抗议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百姓。和过去以经济需求为目的的罢工不同，此次罢工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斗争。为此，会议决定派苏兆征和邓中夏等人前往香港发动工人。苏兆征曾经组织过香港海员大罢工，在香港各工会中有崇高威信。邓中夏是领导过多次工运的知识分子，二人可谓珠联璧合。

0: 中校同志，你看，一开始还风平浪静，一眨眼就翻江倒海了。哎，你没事吧？晕船呐？
1: 哎，还真是有点难受啊。不过苏兄啊，大可放心。正所谓，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嘛。
0: 哎呀，你又来了！你们这些文人书生啊，就喜欢文绉绉的，又要欺负我这个大老粗听不懂了。哎
1: 呀，哪里的话呀，苏兄啊，这是李白的诗句，意思是，我们此去香港，即使像这惊涛骇浪一般困难重重，但是到最后，一定能成功啊！
0: 对，必须成功。只不过，比起上次海员罢工，这次的难度恐怕要大得多啊。哦，
1: 这话怎么说？
0: 据我了解，现在香港的共产党员加起来不到十个，我们却要发动全港200多个工会、数十万工人参加罢工，任务不轻，不容易啊。
1: 但是不怕，我们呢，可以把各个工会团结起来，一起参与反帝斗争。我们还按原计划，从两个方面结合进行工作。一方面呢，深入到工人、青年还有学生当中，在他们那儿寻找积极分子，再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号召人们投入到反帝洪流。
0: 对，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与各工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1: 英雄所见略同啊。
0: 哎，你看啊，浪小了，我看你啊也不晕船了。趁现在啊，我们把计划的细节再复盘一下。
1: 好好好，我也正有此意。

0: 就这，哎，中环车衣工厂，陈全哥，你那么急拉我来这干嘛呀？哎，你今天说想见的那个苏兆征和邓中夏，今天来这里给工人们演讲啊？真的呀？哎，快进去吧，马上要开始了。哎，梁广，快看，台上那两个就是，左边那个是邓中夏，右边是苏兆征。
1: 哎，哦哦，
2: 看见了，看见了，
1: 工友们。 五卅惨案今天在上海发生，明天就很可能在我们这里出现。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行为，我们香港工人绝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甘当亡国奴，就要奋起反抗。工友们，你们说对不对？
3: 这边的工人只听得懂粤语。这位小兄弟啊，提醒得对。咁咧，我就用粤语同大家翻译一下正话邓中夏同志嘅讲话。各位工友，五卅惨案今日喺上海发生，听日就可能喺我哋呢度出现。对于帝国主义嘅侵略压迫行为，我哋香港工人绝对唔会袖手旁观。
4: 如果我哋唔想做亡国奴，就要奋起反抗。大哥话系咪啊？系！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抗！反 持罢工行动。陈全等人根据苏兆征的指示，在码头上一见轮船靠岸，就迎上前向海员们宣传罢工的目的和意义，将船票分发给他们，送他们回广州参加罢工。然而只是零星的工人群众成不了气候，要想发动大规模的罢工，就必须联合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领袖。这天，苏兆征、邓中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以办寿宴的名义，在香港西环杏花楼宴请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领袖。
0: 中夏同志，都过去快半个小时了，一个代表也不见来啊，难道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老大放我们鸽子？
1: 苏兄啊，别着急嘛，他们一定会来的。这一次啊，我们要发动可不止海员工会这一家，还有从事猪肉行业的食品工会、派报工会、水路洁净工会，还有泥水工会、木匠工会、酒楼工会等好几十个工会啊。
0: 虽然说啊，各行各业的工会大佬多，但他们也不是群龙无首，他们都听他们的顶级老大的话。
1: 是啊，香港工团总会会长黄金元，
0: 对，他不但是猪肉行的老板，还是香港洪门的老大。这次如果他能够支持响应我们的罢工行动，那我们初步计划就一定能成。
1: 怎么还没来？不会是出什么情况了吧？
0: 我出去看看。
1: 哎，还是再等等吧。港英政府把我们盯得死死的，为了今天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的同志那已经费了不少心血了，做了不少的隐蔽工作。你我只顾装出寿宴的主人姿态，静待客人。
2: 大家好，大家好，恭喜发财啊，老苏。久等了，久等了。
0: 黄老板，不，应该是黄老大，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2: 路上遇到几个英国狗，耽误了一下时间。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之前

0: 成功组织发动海员大罢工的剧照征。
1: 哎呀，黄老大，这你哪个不认识他啊？当年在这里啊，他是一个小船员，你看现在一变成个大领导了。
2: 不敢当，苏某现在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之一，我身边这位邓中夏同志也是代表之一啊。
1: 哎呦，赛磊赛磊，好厉害哇。哎呀，我梁子光呢不过是香港车衣工会的会长。哎，两位大领导千万不要给我小鞋穿哦。
3: 梁兄说笑了，来来来，各位请就坐吧。
1: 哎，黄老大，您上座上座啊。
0: 哇，这桌上的寿包不错啊，哎，都叠成了一座小山了。
1: 哎，苏代表，邓代表，今天应该不是专门请我们来吃寿包的吧？有什么话呢？开门见山啊，我们今天几十个行业的工会大佬都在这里了，大家都是手停口停了，很忙的吗？
2: 好，就喜欢你们这种爽快人。龙夏同志，我们开始吧。
4: 好，
5: 大家都听说了前不久发生的五卅惨案吧？就在这个月，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15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且打伤了工人10余人。29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了8人。还是上个月，上海2000多名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演讲，其中100多名学生遭到了巡捕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有近1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居然向群众开枪，打伤了好多人呐！
2: 使唔使我翻译一下？
6: 哎，唔使啦，我哋听到未？报纸上都看到了，上海的老百姓被帝国主义镇压、屠杀，我都知了。
5: 好，既然大家都知道，那就好办。我们今天就是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让大家举行罢工行动，以表示对五卅惨案的强烈反对。
1: 那个，他们上海那边被镇压、被屠杀，关我们什么事啊？天南地北啊，我们又不是有亲戚在那边，凭什么要我们去替他们报仇啊？
5: 这位梁会长，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广东、香港的工人为什么一定要团结起来援助上海呢？第一啊，英日美帝国枪杀我们的阶级工人、学生还有无辜的市民，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援助上海的民众，帮他们达到他们提出的惩罚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其次，上海民众提出了要废除外国人的不平等条约的那些特权，比如说领事裁判权、设立警察权、驻扎军队、内河停泊兵舰等，这些特权都是造成上海这一次事件的祸源。在广东、香港，帝国主义者也有这些特权，所以我们广东、香港的工人为了防止上海的惨案发生在我们这里，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支持上海人民提出废除帝国主义者的这些特权。还有啊，
1: 哎，美军，大道理呢我们都听得懂的，让我们罢工可以的哦，但是罢工以后我们吃什么先？我们的老婆孩子喝什么先？
2: 大家静静，大家静静，各位放心，苏某上次组织的海员大罢工还算成功吧？是不是成功打击了那群英国狗的嚣张气焰？是不是也没让兄弟们挨饿？
6: 哎呀，老苏啊，

0: 上次海员罢工是以牙还牙，哎妈呀，我黄金元拍手称赞，但这次嘛，哎呀，怎么讲嘞，就如刚刚梁子光说的，上海发生惨案，我们来罢工援助，天南地北，非亲非故，我担心我喊不动我手下这些兄弟干这种事情。哎呀，
1: 来，我睇大家都饿了，这样我们一边吃一边聊，怎么样？啊，来，吃。
2: 苏兆征把那堆成小山形状的兽包抽出最底下的一个，整个小山瞬间倒塌，兽包滚落一地。
3: 喂，苏兆征，你搞乜嘢啊？搞事情是不是啊？哪有人好像你这样拿兽包的？
1: 哎，梁兄，稍安勿躁，我拿的这个兽包啊，名叫上海。哎，其余那些有的叫武汉，叫南昌，叫重庆，还有一个叫香港。嗯，全国各地就像这一堆兽包，首尾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要想办法让这堆兽包不倒，只有团结。
0: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只有团结。
4: 对，
0: 正所谓唇亡齿寒，我们必须团结。这个寿包我吃了，罢工行动，我举手支持。
3: 我梁子光哈，那个好，我也支持啊。

6月19日，香港工人率先罢工，打响了反帝罢工的第一炮，广州工人紧随其后。一场从香港至广州的大规模罢工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廖仲恺担任广东群众性反帝斗争组织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主席，他在会上宣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人民书，提出当前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反帝国主义一切行动的中心。会后当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悲惨的一幕发生了。

身处工人游行队伍中的我，亲身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磅礴的气概和巨大的力量。然而，当我们走到沙基桥的时候，突然遭受英军枪击，无辜的群众死伤惨重。那血淋淋的场面让我霎时惊呆了，帝国主义竟然如此的凶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么我们会遭到如此的压迫和凌辱？公道何在？我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黄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锦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方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初夏时节，农事渐忙，同时也是居家养生调理的好时候。那么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提醒我们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养成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定期监测身体状况，为健康筑牢防线。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

0: 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
3: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4: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

0: 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

0: 话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

0: 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成天的链接城。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您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4: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5: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6: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7: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8: 我们企业有20多个岗位，想招人。
9: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2: 每早七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提醒大家伙啊，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一定要在公屏上介绍一下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自己打在公屏上。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跟介绍对象一样，对不对？介绍对象你不能说一个女的就完事儿了，其他的一些条件呢，对于她的家庭条件有没有什么的要求也要告诉我。所以呢，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那有些朋友说，哎，那我不是靠学历，不是靠专业找工作的啊，或者说你们直播间当中有没有基础类的岗位？也有，也需要介绍自己年纪、性别，你能做点啥。有一些朋友，哎，有证，你说我是有电工证也好，有焊工证也好，或者我有初会证也好啊，你想做什么啊，持的是什么证，也在公屏上介绍自己。直播间当中不光服务于有学历有专业的，没有学历的基础类的岗位也有啊，需要介绍自己。介绍好之后呢，在直播间就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因为我们是人空啊，来给大家真人来给大家做就业直播，同时呢也是真人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啊，所以留言之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这个是第一类啊，有求职就业需求的朋友来关注啊，在公屏上留言。第二类就是初高中家长，这两天在刷这个视频的时候，有朋友说马上就要高考了，对吧？高考之后要给孩子报什么专业，这个专业的就业是什么样的啊，要来关注。有一些家长朋友说，哎，我孩子喜欢地勘，我孩子喜欢土木，对不对啊？但是呢，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孩子承欢膝下，在我的身边啊，这个来进行工作，饿了来回家吃口饭，我做好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岗位他的工作性质就是随项目走的，长春哪有地勘，对不对？没有，所以他一定会跟着项目走。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对于专业要了解，未来孩子报什么专业也一定要了解。接下来就简单了啊，如果说您是大学生家长的话，不要操心了，因为你过度的操心的话，在人资老师那儿留不下好印象。所以呢，直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转发很简单，下面不是有三个点点吗？如果说你们是抖音内的好友的话，直接分享就可以了。如果说，哎，咱俩不是抖音好友的话，你可以复制一下我的这个地址，通过微信来进行转发就可以了。总之啊，让你的孩子和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是有招聘会，所有的朋友可以打开啊，点击我的头像看一下我发布的海报啊，发布的海报。今天下午的2点钟会在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红旗汽车品牌服务中心有专场的招聘会。所有的朋友啊，我提到了今天有招聘会的话，你一定要了解这所学校它的气质是什么样的汽车啊职业技术大学，那它的优势学科是什么？了解。你说我是学师范的，你上这个地方去找这个教师类的岗位，不会有啊，不会有师范类的啊，师范院校要有所了解。那能不能进的话啊，等待着我和用工单位，我和学校的一个沟通啊。有一些朋友说啊，这个学校如果说不能对外的话怎么办啊，会有通行证。你也可以点我的头像，然后有一个公开群，任意一个群进去之后等待就可以了啊，我会把通行证发布到我的这个群当中。也和大家来说一下，特别我的新朋友啊，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招聘会的一个形式是什么样呢。是进入到学校之后啊，如果说学校有个汇总表的话，我会和大家来展示汇总表。比如说今天一共有100家用工单位来到了现场，那这100家都是谁，和大家看了一下啊，展示好，你看一下，哎，我对这家用工单位感兴趣，那这个单位在招什么岗位啊，自己有数。然后呢，我们会从第一家带到第100家，1234567啊，一直带到100家。看好之后，有一些朋友啊，那对这个问题啊，对这家用工单位这个岗位有问题了，可以打在公屏上啊，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去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
包括有一些朋友啊，不会和任子老师来进行沟通，你说他问我的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呢？多听一听啊，或者真不知道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来问一问啊。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啊，开始为大家来服务了。有找工作的朋友的话啊，换工作的朋友的话，在公屏上来留言啊。萍水，早上好，大专护理有2年工作经验，在吉林长春都可以啊。好的，你的已经收到了啊，你的这个信息已经收到了。哎，有证啊，有证，好，在直播间稍作等待，稍后的时候会给你举牌，直接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萍水啊，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样。如果说朋友们你也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看一下萍水他是怎么写的，按照这个模板啊来介绍自己就可以了。你等待的同时啊，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信息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有截止日期哈。好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科研部啊在招的是科研助理的岗位，只在招一人，用工的方式是临时的啊。听一下，本科及以上学历，30岁以下，生物医药类专业优先。有些朋友说，哎，姐你不说了吗？我在大学的时候想要让我啊有这个实习经验。那你说进到吉大医院我去实习不也挺好的吗？不行，他不接受啊，不接受。所有的一定要出示你的毕业证啊，你说我是毕业了没有毕业证不可以，然后

其他的都要准备好带到现场，原件复印件准备好两个文件袋啊，一个放原件，一个放复印件，这样的话呢是不容易乱。为什么刚刚啊和大家来介绍的时候说你一定毕业之后一定要取得你的毕业证？我也提醒一下所有的已经毕业的拿到毕业证的朋友，你的那个毕业证很重要。无论说你找工作也好，或者说包括未来你像我们评职称也好，都是要出示你的毕业证、学位证的。身边有朋友出现一个什么呢？租房子，然后也是不珍惜啊，莫名其妙的可能收拾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毕业证放哪儿了，毕业证是不补的啊，所以一定要保留好这些内容啊，保留好这些内容，千万别弄丢了。再说一下啊，它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有需要的话上官网啊自己来了解。好的，萍水来截图啊，所有的朋友看一下我手中举的这个牌儿，直播间当中我们就以这种方式给大家来推荐岗位啊，来推荐岗位，有点歪。看一下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二道区北国好医生门诊啊，综合门诊部，它的护理药房啊在招。工作地点呢是在二道区啊，二道区中专及以上护理专业在二道。详细的情况你说我的薪资啊，我的险金啊等等，可以和用工单位详细的来进行沟通啊。举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牌，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你说我找工作找得比较着急，现在啊现在打行不行？不可以，因为这个点人资老师还没有上班啊，还没有上班。然后呢继续啊来结这家用工单位，工作地点呢是在高新区啊，你可以自己对比一下哪个离自己家比较近，因为长春并不远，对不对？用这个一趟公交啊就能到的啊，就能到的。来萍水继续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吉林国金医院有限公司，它的护理岗长期在招啊，长期在招。国金医院有限公司三级甲等标准民营医院啊，高端花园式医院啊，来吧，截图它的护理啊，它的护理大专及以上一定要有证啊，特别有一些朋友，你的那个专业啊，出来工作一定是要有证的，这个证一定要考下来啊。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你说我把这个给到你了，你截好图之后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了，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怎么联系我，点我的头像也好，我后面的工作微信也好啊。二选其一，应该说三选其一啊，因为有的朋友说那我加你点你的头像私信吧，或者说我点你的邮箱一二都行啊，都来联系。三选其一，添加工作微信一也可以，二也可以，或者点我的头像也可以。然后呢也要提醒一下，私信我，点我头像私信我的朋友，你一定要把你的隐私打开，你和我说话了，然后你设置了隐私保密，对自己保护的非常好，发现我给你回复，回复不到啊。所以呢给我们私信的朋友，你的隐私模式一定要打开，好吧啊，提醒大家到这儿。然后有任何的需要啊，有岗位上的匹配的话，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也感谢看直播的朋友啊，点赞，同时呢也可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给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们。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周一到周五雷打不动的时间哦，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12点到1点半啊，每天两档时间，各一个半小时，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但是提醒大家伙，今天中午12点钟不播，因为今天下午2点钟呢会在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有专场的招聘会，比如说学理工大类的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那有些朋友说了，校招和社招它的区别是什么？校招往往针对的是应届毕业生啊，应届毕业生，二六届的，有的呢用工单位是可以接受二五的、二四的啊，这个最主要的是小白可以，但是呢社招的话一定是有经验的啊，要有经验的。用户引号是9725，57岁女生啊，我知道了，你有没有想做的啊，想要做什么，比如说这个酒店的客房的保洁可不可以，还是想做什么，你自己找工作有没有想法，这第一点。第二点啊，就是对于工作的地域有没有要求啊，工作地域有没有要求。好的，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留言，我要

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上新的岗位信息了。来看一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则信息，出自于长春市质检院啊，质检院啊，全称长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查院。不要瞎给用工单位起简称，不对啊，一定要看一下他自己的，出自于自己的官网也好，官方公众号也好，他自己的一个要求啊。来看一下他此时此刻啊，因为工作需要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劳务派遣人员，一共是七人，用工方式已经清楚明白的告诉你了，是劳务派遣制的哈、啊、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5月27号报名就截止了。来听一下他在招聘的两个岗位，第一个岗位叫做液相液质气象气质检验员啊，再说一遍，叫做液相液质气象气质检验员，一共再招六名啊，一共再招六名。听一下他整个的一个要求啊，大专及以上的一个学历，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应用化学、分析化学等相关专业。对于性别、年龄是没有要求的，但他对于你的经验、对于你的技能是有要求的。比如说，你要熟练掌握液相、液质、气象、气质仪器的基本操作，了解质谱、色谱检验原理，熟悉国标检验方法等等啊。比如说仪器上机啊、数据分析啊，这些你都要懂。有三方检测机构、食品检测试验室工作人员会优先被录用啊，就有经验的一定会被优先。这是第一个岗位。第二个岗位呢，是微生物检验员，一个岗位啊，一个岗位，大专及以上学历，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应用化学、分析化学等相关专业。同样对于性别、对于年龄没有要求，但是这个也是有经验的，你需要有微生物检验工作一年以上的啊，同样也会被优先，就你有过工作经验的一定会被优先啊。它整个的一个具体的时间呢、地点呢，就是资格审查的是另行通知的，但是你现在如果符合的话，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有朋友说，那姐，这个信息在哪儿看？来吧，截图啊，关注长春市质检院产品质量监督检查院。来吧，截图啊，长春市质检院。来，我往这头一点啊，可能看不到，可能看不到。然后呢，我的简历的邮箱啊已经打在上面了，能截图的话也可以，或者说我想看看其他的更加详细的内容，就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啊，官方网站。他的地点很近啊，很近，在旗开区。哎，两个总部在旗开，然后呢他的分部在朝阳吧，在朝阳南湖大路这个位置啊。来截图啊，来截图。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想要从直播间拿岗的话，一定要介绍自己，有学历有专业的，介绍自己全一点，你是学什么哈专业的，你的学历是什么，是专科呀、本科呀、硕士啊，还是博士啊，博士高层次人才也有招聘，也有招聘，学历、专业，你想做点什么，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这些内容需要你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包括啊，这有朋友已经在公屏上留言了，说57岁的年纪先偏大一点的也可以告诉我你想要做什么啊，介绍自己的年纪啊、你的性别，你想做点什么，你想做点什么。有的朋友说，那你就推荐一个你认为我适合的吧，这个岗位我推荐给你了，我可能感觉你适合，但是你自己不喜欢啊，白推荐。所以呢，一定要介绍全啊，一定要介绍全。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岗位。所有的岗位呢都是无偿的提供给大家，因为我们是公益直播间。看一下我后面的名头，吉林广播电视台啊。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有招聘需求，哎，此时我扩大产能了，需要招聘了，那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点我的头像或者我后面的联系方式，也是二选其一，也是二选其一，需要把你的用工单位的工商执照以及法人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要审核的，审核的是什么呢？你的经营范围，然后你招聘的岗位有没有超出你的经营范围，审核通过没有问题了啊，你需要把你单位的简介发送给我，在招的岗位，岗位。

为招聘的要求啊，比如说我在招这个岗位，那我是要专科生还是要本科生啊，是专业不限还是对于专业有要求啊，他的薪资他的险金是什么样的，一定要告诉我，包括最后的一个联系方式告诉我好之后呢，也是会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和大家来进行分享，所有的都是无偿的来进行分享的，我们是公益直播间，公益提供给把岗位提供给我们的求职者，也是公益无偿的发布岗位信息啊，发布岗位信息一个桥梁的作用。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是96年，你是哪一届的？然后工商管理硕士，之前做过项目管理和通信工程师。你的本硕方向本科学的是什么？硕士是工商管理，我知道了啊。之前做过项目管理、通信工程师。此时此刻你想做什么啊？此时此刻你想做什么啊？来告诉我，用户尾号是9725啊，有缝纫啊经验。二道，那此时此刻你想找的依旧是缝纫岗，是不是？如果是的话，在直播间稍作等待，我尽量看一下啊。二道区有没有？也提醒大家伙，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真人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啊，我们会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为大家服务到。那如果说我读到了你的信息，迟迟没有给你举牌的话，再在公屏上呼叫我一下啊，呼叫我一下。那等待着岗位的同时呢，我依旧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啊，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来听一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再说一下，叫做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现在呢是我们这所用工单位的微波遥感学科组啊，在招聘的是项目研究助理，再招两人，它主要呢就负责什么，完成水盐这个模型的模拟以及试验，还有呢就是实验数据的处理呀，文本材料的撰写等等。听一下他的要求，学士学位及以上啊，就本科及以上，对于专业也有要求啊，遥感的农业信息技术等相关专业的会被优先来进行录取。但是呢，你有一个优先录取的条件，就是要熟练的使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的软件，如果你之前有编程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啊。他也有要求，有一些朋友呢是什么样的，我可能在这儿工作小半年啊，几个月我就不想干了，但这个不行，如果你想应聘的话，至少工作满12个月。哎，你说我想长期干，那也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最少12个月，长期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包括下面的考核的标准也有啊，不一一说了。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啊，这个呢没有具体的截止日期，招到合适的我这则就停止了啊，就停止招聘了。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北区盛北大街这个位置，也有联系电话，如果有什么哪儿不清楚的话，可以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啊。提醒大家伙，所有的包括给大家上新的这些岗位当中带有电话的，你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拨打电话。今天5月26号星期二是工作日啊，但是此时不是工作时间，在相中这个岗位再有问题想和人资老师沟通的话，此时此刻不是你沟通的时间啊，不是你沟通的时间。来截图啊，来截图。用户尾号是9725的朋友啊，在二道，他的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长春富维安道拓内饰系统有限公司，他在招的是缝纫工，大专及以上，专业没有要求啊。你有过经验的话，问一下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综合薪资给到我们是7000到8000。有一些朋友哈、可能了解说，哎，为什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薪资这一块你不会在公屏上写上呢？很简单呀，这个是看的是什么？你的毕业院校。你的能力是什么样的啊？你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这个呢是根据你的这些来进行定岗定薪的。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说你是用工单位的人资啊，用工单位的老板，你说这个小伙哈，这个丫头来你这儿来进行应聘，我就想要一个7000刚刚毕业，那你有什么样的能力拿到这些？
对不对？所以在直播间当中，我们不和大家提，这个是用工单位的事儿，用工单位说了算啊，用工单位说了算。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本科是社会工作与管理，硕士是2025年的啊，年底刚毕业的，项目管理和通信方向，机器人、商业卫星这些都行啊，可以的，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稍作等待，稍后的时间呢，给你匹配岗位信息。再次提醒大家伙，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别划出去了，因为我们都是真人给大家匹配。为什么啊？有一些朋友说，那你的岗位那么多，而且呢，我又有这么着急的一个这个内容啊，想要找工作这样急迫的一个心情，你就不能把你们的所有的岗位信息给到我们，我把所有的信息给到你的话，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首先第一点，招聘岗位它是变动的啊，有招满的啊，有停招的，会有新的岗位再来放出，我都给你了。那如果招满了，其实对人资老师是一个不负责任，是一个打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拿了我们千起万岗这么多的内容啊，找自己找还行，你不是自己找，你拿我们的信息做什么？对不对？包括啊，在我们的这个招聘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也提到了，不符合信息的话，不要给我打电话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因为人资老师，你看现在虽然已经将近五月末了，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已经参加了过这么多场的招聘会，他也有自己的工作在忙，筛选简历，然后来进行面试，对不对？所以符合的啊，符合招聘信息的，再给人资老师来打电话。尾号是2948的，这个是流水线吗？富亚纳托是流水线啊，完成一道工序，再给下一道啊，再给下一道。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留言。和人资老师沟通之后啊，这些岗位信息有任何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岗位招满了、不招了、招聘条件有变动，千万记得一定要点我的头像或者我后面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啊，私信给我。啊，今天提醒大家伙，今天中午12点不播，因为今天下午2点在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有专场招聘会啊，有专场招聘会，我们要赶到现场给大家来进行招聘会的采访报道啊，所以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在公屏上和我们的主播来进行交流，包括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如何和人资老师进行沟通的啊，公屏上来留言看一下我们的主播如何来进行沟通的，包括有一些朋友不知道沟通的时候哪些是重点，来听一听啊，来听一听。好的，朋友们，留言之后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给大家匹配岗位当中。还有一点时间了啊，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这个早间的话呢，会通过我们的广播端和人资了啊，和这个朋友们来进行分享啊。正在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广播端的朋友也有岗位信息上面匹配这样的要求，看一下直播间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也很简单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好的啊，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留言，我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